0: 币减少 11%， 马来西亚的旅客排在第三，达到73万2000人次，同比增加 1%。 展望下半年，旅游局发言人说，尽管全球运力瓶颈和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但相信新加坡将凭借丰富的活动保持旅游业的吸引力。
1: 我国贸工部与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签署了

0: 国星期一在我国贸工部长陈世龙医生与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单忠德的见证下，签署了关于和平利用和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根据贸工部星期一发布的公告，谅解备忘录将促进新中两国在能力建设方面的伙伴关系，范围就包括了公众教育、沟通与社会参与、核安全、核保障与核安保以及核技术应用。这也是我国近期与多个国际伙伴开展合作的一个部分，旨在支持我国建设自主能力，以便对核能的潜在部署进行客观的技术评估。其他的合作伙伴就包括了美国、法国还有韩国。
1: 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这个星期天23号将在红帽桥的公益教育学院总部发表任内第三个国庆群众大会演说。总理公署星期一发文告说，黄总理将在星期天傍晚6:45先以马来语和华语演讲，之后在晚上8点以英语发表演说。黄总理之前在国庆献词中说，政府会重新探讨育儿费的课题，研究如何提供收费合理的托婴还有托儿服务，以及进一步减轻家庭这方面的负担。政府也会更好地扶持本地家庭，照顾人们在不同人生阶段的需求，详情会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公布。联合早报星期天会在网站和应用上实时发布演说要点，读者也可以通过早报的社媒平台掌握最新动态。本地电视频道和电台也会直播国庆群众大会。
0: 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伊临时停火协议正式到期的这一天说，伊朗不会达成他认为结束美伊战争必要达成的那种协议，他也说伊朗应该投降。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发表了这番讲话，露出深深的挫败感，这场战争由他挑起，如今他却似乎无法收拾残局。特朗普说，对方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达成的那种协议，而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正在寻求延长与伊朗的临时协议，特朗普的答案是不。当天早上，特朗普在自家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重申他向伊朗发动战争的理由之一。他写道，首要目标是永远是伊朗不能以任何方式或任何形式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阿曼和伊朗过去几周一直进行措施，试图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1: 配合唱响新加坡啦，除了空中每个时段呢播出两首本地创作或是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之外，我们主持人呢也拍了一系列的视频。
0: 昨天上载的是阿明哥在一间画廊当中的视频。
3: 哇
0: 哇，
1: 阿明哥在画廊唱声拥，
0: 只有这样子的地位才有特别的拍摄场景。
3: 是的，
1: 一般人就是在祖屋楼下。
0: 我们就是在竹屋楼下拉勾壁而已，
3: 对，或者是在阳前面阳台哈，对，然后要
0: 在五角鸡，
3: 要望着那个溜滑梯。
1: 我们三个人其实之前也有啊，就是翻唱了《摇摇民谣》这一首经典的新谣歌曲。
0: 哎，这一段的唱响新加坡啦，就要听到《摇摇民谣》这首歌，水草三重唱的演唱，由梁文夫老师作词，并和梁文康共同作曲，80年代新谣时期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歌曲从大家熟悉的摇啊摇的童谣意象出发，一路唱过了上学、校园、青春，再慢慢走进成人的现实世界。
3: 接下来一首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新加坡的女歌手郭美美的歌曲。哇，这首歌曲呢也是郭美美的经典代表的慢歌，相较于呢她广为人知的这个电音快歌不怕不怕，这首歌呢也展现了她的温柔深情的然后细腻的唱腔，叫做爱是你眼里的一首情歌，也是由我们本地的创作，我们的作词人张辉正老师，还有我们作曲人柯桂明老师，哇，两位都是新加坡的音乐制作人，让我们来听这首歌哦。

0: 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手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1: 唱响新加坡啦！下一个时段在德明的自得其乐。可以期待听到这两首歌曲，包括邓妙华演唱本地电视剧的插曲，另外呢，也可以听到陈伟莲演唱柯桂民谱曲的一首歌。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4: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TP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Punggol Road 之间。此外也看到了 KJE 往 PIE 的方向，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发生车祸了。
5: 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多期企业创办人马一朵分享企业转型的应对策略。
6: 需要转型的地方就是我们需要运用 AI 来进步我们的工作上的一些流程 procedures。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员工的一些误解，说 AI 会来取代他们的工作，他们是有一些反抗的。可是我们身为老板呢，其实是怎么去驾驭这个 AI 来让整个公司更有效率。我们就会主办一些工作坊之类的，我们今天让你们自己下手，把你的一些工作上的东西用 AI 来解决，让他们看到很多的可能性，他们才能觉得说，哎，其实它是有帮助的。我觉得未来整个市场会其实更有效率。如果每个人都愿意自我提升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迈向一个很有光的一个未来。
5: 团队转型，企业扬帆，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8号，农历7月初6。今天的星座运势，我的幸运色在哪里？恭喜狮子座，今天的幸运色是木色。处女座今天幸运色是番茄红色，天秤座是灰色，天蝎座是橙黄色。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这样才对啦，
3: 这样怎么可能对？明明是那样啊。
2: 没有啦，他对。
4: 你说 yes or no？
3: 你说
4: yes or no？
3: 今天呢，我们把焦点呢放到这一则新闻，牛车水，他们今年决定呢不设中秋灯饰。那其实这个中秋灯饰呢，已经是有大概2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是不是就在今年正式的画上句号？那节庆筹委会呢就确认不会在渝东玄街跟新桥路悬挂巨型灯饰，可是呢会通过这个社区活动来弥补啦，就希望还是可以有那个过节的气氛。
5: 首先商家的担忧当然就是少了节庆的灯饰会减少人潮，会影响他们的生意，会旅客肯定会减少的，因为没有东西看嘛。有些旅客特别会来到新加坡中秋的时候啊，我去牛车水看这个灯饰哦，那旅客量肯定也应该会减少的，
1: 一定会的。而且呢，其实有时候的家人呢，他们已经习惯了固定说中秋节我们就要去到牛车水去看看那个大型的灯饰，然后去看看一路上的中间的那些美丽的可爱的都有。然后有一些人是固定，就是中秋节我就是固定要知道了，要来批评那个最大主灯，就是有这样的人，对不对？
3: 所以你看啊，灯饰呢，有人觉得可爱，可是呢也常常被嫌弃。今年哦说没有了，大家又一起来喊说很失望。所以我们今天在你说
4: yes or no，
3: 我们就来问问你了。关于这个中秋节牛车水要有灯饰 ，yes or no？
5: 我觉得是 yes， 因为这是我们的传统之一，
1: 是，
5: 而且华族的文化可能就是真的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1: 是的，
5: 越来越少。
1: 因为现在连农历新年的气氛都越来越少了，对不对？所以呢，其他的这些年节气氛、传统习俗的气氛，如果越来越少的话，年轻人有时候真的就慢慢的淡忘，也不知道会有这个样的习俗。
5: 当然我们从主办方的这个角度来思考，肯定是因为做这件事情可能成本太高，它的效益有多少，然后可能也是麻烦找人去做这些灯饰越来越困难，种种的原因才会导致他们想要取消今年的中秋灯饰。
1: 还有一种不知道是不是我现在突然间想到的，就是以前可能看花灯就要去牛车水看这个大型花灯，但是现在社区各个角落各个地方大家自己都会办所谓的花灯
3: 啊，有所谓的竞争，
1: 对，
3: 所谓的竞争存在。
1: 也不是说什么竞争，就是不需要去到这么远去看，
5: 是
1: 去牛车水去看的，就是我们社区就已经都有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也是有原因，
5: 有这个可能是绝对的。可能现在好，大家想到中秋节要看灯饰，第一个会想到的去滨海湾花园，
1: 是。
3: 可是我觉得对于牛车水来讲，你少了这个巨型灯饰，人流第一就是会影响的。对，因为还是有那么一撮人，他们是冲着那个巨型灯饰，每年就是可能在这个时候会去一趟牛车水，
1: 去感受一下，感染一下那个气氛氛围。
3: 对，那你这个没有了，那你人潮没有，然后也是代表说商家可能真的会比较辛苦，原本还说寄望这个节庆哦，可能一个
1: 有一点点收入，
3: 收入会有起色。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要问一问你啦，这个牛车水中秋节要有灯饰是 yes 还是 no？ 为什么呢？可以发 WhatsApp 到
4: 885-0963。
6: 大家好，我是许魂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0: 不要错过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和30号早上的11点到晚上8点，于 Suntec City Atrium， 也就是 Uniqlo 商店旁边，入场是免费的。现场有 DJ 的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日早上11点以及下午的4点，首250位入场的公众朋友可以免费得到一份90块钱的礼包，消费满80元可以参加必中的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的赞助商就有 BioWell、Eban、GSK、Omega Plus， 还有 Thomson Health。以上的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ECP 往樟宜的方向在 Rochor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有障碍物， PIE 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的出口， ECP 往市区在 MCAYE 还有樟宜之间都是交通拥堵的。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Ethel 3、 BYD Sea Lion 7ER、 BYD Sea Lion XDMI 以及 BYD Sales X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这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3: 啊，来你说，
4: 不要啦，他说啦，
3: 哈，怎么会是我？你说，

0: 说
1: yes or no？ 今天我们从这一则新闻说起哈，牛车水的节庆庆典的委员会就决定，今年中秋节不设中秋的灯饰了，也就是说，今年灯在中秋节哦，没有灯饰可以给大家批评。
2: 是的，可以给大家批评。
0: 大家习惯了哈，可能会发表一些看法。今天没有巨型灯饰，是不是觉得有点若有所失？
2: 怎么办？
0: 哎呀，我们看到线上有一位朋友2100哈，他到底是投了 yes 还是 no 呢？有这个可能
3: 的，我觉得是需要。就好像浩浩所说的，华人的传统节日已经没有什么气氛了，再不办下去，年轻人都不知道有这些节日了。我是 Ben，
0: 谢谢 Ben， 谢谢你听我们的广播，把它开得那么大声，
1: 是在开车的同时也听着，好有意思哈。牛车水中秋节就是要有灯饰吗 ？Yes or no？ 听众怎么说？看到了听众 Steven， 他就说放了又受大家的批评，哎呀，不要放也好了。
2: 佩珊就说 no， 不应该只在牛车水哈、啊，去应该走去这个邻里也是不错的。中秋节呢也可以赏月啊、猜灯谜，其他的活动都在邻里举办也不错。
0: 1814的 Mark 他就说，没有中秋巨型灯饰，牛车水当然是失色啦。毕竟新加坡有这个近80%的华人人口，那牛车水呢没有了巨型灯饰，好像有一点缺失，当然也少了茶余饭后批评的一个课题。
1: 听众 Jerry 就说，当然要有灯饰啦，不然华人的文化正在消失当中。
2: 6339就说 no， 牛车水呢中秋人挤人，堵车人山人海，而且呢做的灯饰呢大家呢这个褒贬不一，很多的评论。
1: David 说 yes， 当然需要。他说中秋节呢是本地华人哈、在农历新年之后第二大的节日了，就比较多欢庆还有仪式感，如果再不办的话，诶，那是不是越来越没有这个节日的氛围呢？而且他说他的很多朋友海外的朋友，例如马来西亚的朋友，会特别在中秋节的时候到牛车水去看灯饰，那现在没有了灯饰，是不是越来越没有这个节庆的氛围了呢？
0: 庆华他是说 no， 他只说没必要，然后他就问，他说想反问一下主播们哦，你们最后一次去牛车水看中秋灯饰是什么时候？
1: 去年
0: 我们都有去看，是，所以还是有人会真的特意的为了这个中秋灯饰去牛车水一趟的。
1: 会的，像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也会特别要去感受一下年货市场，
2: 对啊，一定要
1: 看一看灯饰，
2: 去买这些红红的
1: 春联，去人挤人也好，
2: 对
1: 对，就是星期六晚上，哎，吃饱没有东西做 ，OK， 去牛车水看一看咯，
2: 是
1: 哦，虽然也不一定会消费啦，
2: 去看看今年瓜子花生卖多少钱。
1: 我是喜欢看盆栽，还有看银柳。
2: 哦，我喜欢往那个卖春联的商家里面走，红通通的。
0: 我在想，那个节庆筹委会是不是预料到大家的反应？其实大家的反应蛮大的，就是少了这个巨型灯饰哈，在中秋节，虽然说会办一些牛车水的社区活动了，但是感觉到好像普遍上了，大家都是希望巨型灯饰明年能够回归，不要终结在2026。
1: 我也看到这位听众的留言很耐人寻味，他说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今年这个圣诞节乌节路也没有灯饰呢？
4: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5: 在曾兄弟。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6: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7: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5: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7: 你不锁门呐？
5: 金马影后杨艳艳，
8: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5: 许家乐
9: 选择过来这里，天天 complain
8: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5: 本地导演陈哲艺《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8: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5: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1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九点新闻之前听到周志平的歌曲《寂寞的眼》。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以下两个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AY1 往大市，在 Telok Blangah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二、第三条车道 ；AY1 往 MC1 在 Buona Vista 之后的路段，第一、第二条车道也发生车祸了；BK1 往 PIE 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车子抛锚。
2: 963天气预报，
3: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在26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九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和一带的夜间场所振兴措施实行一年，当局批准37项新夜间场所用途申请，还有92项延长售酒时间申请。政府认为试点结果令人鼓舞，决定从星期二18号起正式推行有关措施，包括继续受理开设新夜间场所和延长售酒时间的申请，并把沙丘劳碌封路纳入正式安排。贸工部、国家发展部和内政部星期一发联合文告说，这些申请是在去年八月到今年六月间批准。37项新夜间场所用途申请都用于驳船码头历史区，92项延长售酒申请则涵盖驳船码头、沙丘劳碌上段和克拉码头。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政务部长陈胜辉受访时说，当局相信这些措施能够提升我国旅游还有夜生活的吸引力。
2: 得益于电子产品出口倍增，新加坡七月的非石油国内出口同比增长 24.2%， 高于前一个月的 20.8%， 但是略低于市场预估的 24.5%。由于全球人工智能 AI 相关支出仍然强劲，有效地支撑新加坡的出口表现，有经济师将全年出口增长预测上调至最多 18%， 超出了官方的预测范围。新加坡企业发展局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的电子产品出口同比大涨了 112%，幅度高于六月的 105%， 这主要归功于 AI 相关的需求坚挺。新展银行高级经济师蔡汉廷就指出，电子产品依然是出口还有转口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点，全球对 AI 相关产品的需求仍然强劲，超大规模的云服务商大举投资 AI 基础设施，进一步的推高相关的需求。
1: 为了鼓励帕金森患者运动缓减病情，联氏基金联合新加坡帕金森协会陈笃生医

0: 患者往往因为不知道如何安全的运动，害怕跌倒，还有缺乏动力而放弃。新计划跃动帕金森，简称 KEEP， 把结构化的专业康复干预带进社区，解决患者这方面的困扰。 KEEP 由国立脑神经学院和陈笃生医院的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医疗社会工作者，还有帕金森运动障碍专家组成的多学科团队共同设计。而 KEEP 的设计特色在于训练强度，还有精准的运动剂量控制。
1: 无人机送餐送包裹并不新鲜，如今也能运用到运送石油样本。相较以往由人员乘船出海取样，无人机可节省1到3个小时。同时减少人员出海作业的安全风险和碳排放。总部设在比利时的无人机物流公司 ADLC 星期一上午在滨海南码头地铁站附近的无人机海试测试区进行了本地首次的垂直起降无人机系统运送石油模拟样本的演示。新加坡航空航天工业协会首席执行官周辉阳受邀到现场看演示，他说这次的示范是扩大无人机在海事领域应用的积极一步，也显示了企业与监管机构合作让新科技投入实际应用的重要性。他也指出这次演示有助于增强企业、监管机构和业界对无人机技术的信心，为日后将无人机应用于更多实际场景创造了条件。
0: 新柔地铁 RTS 目前距离明年元旦正式通车不到4个月。新山五级茶卡站内的购票大厅、出入境大厅和月台等主要的设施已经大致成型，未来通关动线也逐渐清晰。根据马来西亚新州日报报道，马国捷运公司新柔地铁项目总监祖吉菲里星期一晚间安排马来西亚媒体参观五级茶卡的新柔地铁关卡综合大楼，了解工程的最新进展。马来西亚副首相阿莫扎西也说，当局正在研究新柔地铁新山五级茶卡站附近的交通规划方案，以疏导新山市中心一带的交通流量，避免新山市中心形成新的交通拥堵热点。新柔地铁预计2027年元旦通车，它将连接新山五级茶卡站和新加坡的雾兰北站，往返两地大约需要5分钟，预计每小时能够载送近1万人次。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吃好饱啊！来，你需要谁要？
1: 我要，哎，多拿几张哈，等一下哈、哦，午餐、晚餐、明天早餐都可以用嘞。
2: 别人的 tissue 你拿这样多张，你好意思没
3: ？What？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5: 浩浩、
4: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0: 很快的，在空中记者会，我们要迎来两位来宾。
2: 也就是我们新加坡福建会馆的两位，一位是呢，创团的元老，一位是执行总监。
1: 我们指的是福建会馆的文化艺术团。那说到这个福建会馆的文化艺术团呢，已经成立40年了。
0: 哎呦。
1: 哇，将近半个世纪哦。然后呢，配合这个40周年庆呢，其实他们也筹备了一部舞台剧《东郭先生与狼》，将会在3天后隆重登场。
0: 嗯，但是遗憾的告诉大家，票卖完了。
2: 这哪是遗憾，这是开心啊。
0: 对，对于那些还想要买票的人，
2: 还没有买票的，
0: 就是个遗憾。
2: 但我们问问看有没有加场。
0: 待会我们问问看有没有有时候一些媒体票可以送。
2: 待会我们问问看有没有我们三位，我们三位可以演的角色。
0: 可以啊。
1: 那要等41周年，40周年的已经敲定了。不过讲到这个福建会馆的文化艺术团呢，他们一向来哦有很多元的一些课程啊，让小朋友啊、青少年呐、啊、都可以去上的哦、啊，包括了像是可能一些广播课，他们也有办
0: 哦。
1: 还有呢一些才艺课啦，比方说舞蹈啦、音乐啦，这些都有。
0: 是，
1: 所以未来40年呢，当然就是可以期待更多元、更丰富的一些节目哈。我们稍后呢就请两位来宾来到我们的空中记者会，
7: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CT 隧道往 AY1 方向，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也看到了这个路段，那是 Upper Thomson Road 往 CT 方向，在 Sin Ming Avenue 之后，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发生车祸了。
8: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志伟。
10: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9: 在刚过去的星期六，在位于东海岸路乐施广场，也就是 Roxy Square 的咖啡店内，发生了一件目前还在网络空间还有社交媒体引起非常多的讨论的事件。75岁云吞面老摊主杨松坤，因见到一名小女童长得可爱，就拍了一下对方的头，岂料却遭女童的父亲质问，甚至还把她扯甩在地上。整个事件被咖啡店里的店员拍到，后来老摊主的家人还把她放上网，寻找这名涉及施暴的家长，希望讨个说法。而事件发展到昨天，警方如今已掌握了这名涉事人的身份，并已展开调查。警方也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不要进行网络骚扰，等待警方的进一步调查结果。虽说老摊主的家人已经报警并打算查明真相，但老摊主在接受新民日报的访问时说，强调自己并不想追究，只想让事情告一个段落。当然老摊主在过去的星期天在家人的坚持底下也到医院去就诊，经过 X 光的诊断发现脊椎骨有骨裂，但他没有住院，星期一也就是昨天就回到摊位帮忙了。
10: 我是在星期天在 WhatsApp 的群组中看到朋友发来的这一条视频链接，那我看完第一遍后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再重新看了一遍后才确定视频中的大叔其实没有什么冒犯小女生的动作，只是轻轻地拍了她的头一下。当小女生的父亲冲上前与大叔对峙的时候呢，大叔看起来也并没有太激烈的反应，看起来就像是尝试向对方解释。这个年轻的父亲的肢体动作是挺大的，频频地用手指向对方，像是在怒骂他，然后下一秒就一把拽起大叔的手，然后把他推倒在地。虽然这条视频是没有声音，但是单单从画面上看就很清楚地看到是一个身体健硕的年轻男子暴力对待另一个年龄明显比较大、腿脚不太灵活的大叔。我猜想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跟我一样的，怎么可以这么欺负人呢？就算是对方有什么不当的行为，也不应该这么的动粗。唯一庆幸的就是大叔看起来的伤势没有太严重。
9: 事 件在网上发酵的程度是非常大的，直到昨天我其实在刷视频也已经引起了包括马国在内，包括一些网红也借题发挥，制造了蛮多的话题要刷流量。网上的那个言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阵营，第一个阵营呢是占大多数的，都是强烈谴责这名父亲的暴力行为，因为心疼老摊主嘛。网民认为呢，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应该对一名行动不便的70多岁老人动粗，这是极其恶劣而且不可以接受的。那有人就直接说了，老人家跌倒可能是一辈子的大事甚至可能导致瘫痪等等。虽然涉事的男子事后曾口头道歉并想请他喝一杯饮料，但网民还是力挺家属应该报警，认为一杯水和一句对不起不能解决问题。第二点，当然有少数的家长就认为说，老摊主越界在先，在没有得到父母的允许的情况底下乱拍或者摸陌生小女孩的头，行为不妥，因为家长是无法确认陌生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在产生那个应急的保护的时候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反应。
10: 通过社交媒体的力量，一起发生在新加坡东部咖啡店的暴力事件一下子就成为了全国不少人都在讨论的话题，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新加坡人富有温情和爱心的一面。事发后头两天，大叔是继续在档口的做生意，知道他被暴力对待后呢，好些人是特地到档口慰问他，向他表示关心，有些是他的熟客，有些是之前不认识他的公众。在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人是留言为他鼓励加油，希望他早日康复。也有一些留言是特别提醒呢，老人家的骨骼是脆弱的，一跌倒受伤的话结果可能非常的严重，提醒年轻人应该多多的留意。确实随着我们的社会加速老龄化，我们大家都得学习更好的与老年群体相处。刚才志伟提到的，有些生活习惯是或许不一样，如老人家可能就喜欢拍拍小孩子的头来表示疼爱，但年轻一代可能是不习惯也不喜欢的，无论如何还是应该礼貌的婉拒，而不是出手伤人。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大家也要多观察是否有年长者在行动上或者拿重的东西的时候需要帮助，也可以主动的慰问对方上前帮忙。在成为一个优雅的老龄化社会的这条路上呢，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还得要多加努力才行。
8: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好歌好 FM，
3: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亲临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的职场新机会。
1: 现场除了能获取实用的求职职业发展建议，还能够和 Crystal Lim Langer、 LinkedIn 的 Ashay Gupta 以及业界的专家面对面的交流，掌握求职的技巧，还有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
0: 这一次的参展机构就包括了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pestry 还有 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
1: 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可以上网 sbh.sg/careerexpo 来注册。
0: 活动的赞助伙伴是技能与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是 AKG Singapore。 以上的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8月18号农历7月初六。今天的星座运势，我的幸运色在哪里？恭喜射手座，今天的幸运色是紫红色，摩羯座是香槟色，水瓶座是紫金色，双鱼座是暗灰色。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空中记者会，
3: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大来宾，就是我们新加坡福建会馆啊，这位非常资深的，我们要起立
1: 啊，要敬礼啊，
3: 欢迎我们文化艺术团的创团元老黄树平先生，欢迎。
5: 主持人早安啊，
1: 黄先生早。
3: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执行总监黄淑贤女士，
6: 大家早上好。
0: 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今年创建40周年，所以他们有一系列的演出，还有精彩的庆祝活动。
1: 是的，那配合这个40周年呢，有一场这个舞台剧哦，之前我们在空中也讲过，《东郭先生与狼》21号呢会登场。好消息呢，就是门票已经是销售一空了。
0: 1986年创立的时候，其实当初最初的想法就是很简单的，让孩子可以快乐的学习华文还有华族的文化。40年之后回头看，当初的这个愿景有实现吗，黄先生？
5: 这个愿景啊，当时没有那么伟大当时真的就是说想要把这个华族文化尽我们所能把它传承下去。那当时是因为说在直落亚裔街天福宫的对面的这个福建会馆的旧大楼，那么以前呢是重福学校跟爱童学校的校址，后来两间学校都搬出去了，那么那个6层的大楼呢就控制在那里。那么当时的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会馆啊是一个很老旧的一个地方，那么会员呢有时候就在那里呢打一打牌啦，聊一聊天啊这样。那么我们当时的主席啊，当时我们是叫主席黄祖耀先生呢，就觉得这样呢我们可以多做一点贡献，那么就把这个旧校址呢让它成为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的一个基地。那么当刚开始的时候呢，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没有东西啊，我们没有人，没有组，没有活动，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是跟这个重福校友会以及爱童校友会啊，重福校友会合唱团以及爱童校友会的华乐团啊，让他们领跑。那么后来呢，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啊才成立了儿童演艺班，那个是在1987年9月13号。
1: 哇，还记得好清楚。
5: 这个哈、当时呢是就是打算想要开办一班，招一个20-30个学生这样，
0: 没想到
5: 来了报名的200个。
0: 哇，
5: 那么我们当时呢还需要面试啊，那么录取了99个，然后当时呢就由这个黄秀玲老师，那么施曼华老师以及我3个人呢，那分成几组啊来上课啊，这样的开始。
1: OK，
6: 然后他的是87年是第一届嘛录取，我就是第二届88年 啊进去的
1: 啊，所以就是学员当年的小小
6: 对对对
1: 小小学员
6: 被录取。对，
1: 当时你也是要经过面试，
6: 要经过面试、
1: 所以面试都考些什么呢？
6: 他面试我真的，他跟秀云老师面试我，记得
3: 还记得那时候面试什么
6: 东西？我讲故事
0: 哦，
6: 我真的讲故事，
0: 或者是其实你想要表演一些什么才艺都行，
6: 对，什么才艺都可以，可以唱歌，可以讲故事。然后那时候我就在家里，我妈逼着我练了一整个故事，然后加上一些表演，然后就去面试，然后啊。结果就被录取，很高兴。
5: 有朋友讲啊，他讲，哎呀，我的孩子啊，没有被录取啊。我说为什么啊？哦，他不会模仿公鸡叫，因为他在那边讲了一个公鸡的故事啊。那么我们想啊，你会不会看见？你会不会模仿这个公鸡啊？公鸡啼啊，这样啊？那么他说他不会，因为他没有看过活的公鸡。
0: 哦，
5: 在巴山里面的都是死鸡，而且呢，在公园里面的。的这些野鸡啊现在呢没有啊，以前没有现在那么多，所以他说没见过，所以
6: 郑老师我知道为什么被录取了，我有扮演一些动物声音的，我有用
0: 所以这个遴选的条件真的是蛮苛刻的哈，
3: 是
0: 啊，不会扮公鸡叫哦就没有办法了，被刷下来了哈。
1: 那其实刚刚就提到哈，这个过程其实非常严谨，就是还有面试的这个过程。
5: 对。
1: 那后来当然这个课程也越办越多了，好，有包括哪一些呢？一直到现在，
5: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有这个华语啊，有华语的，比如说篇章朗读啦、绕口令啊、这些讲故事啊这些东西，还有这个戏剧表演。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合唱当时我们主要是在这三面语言表演跟合唱方面来进行。那么后来呢就是越发展越大，班级越来越多，那么家长们呢有些说，哎呀，我星期六呢我要把他带来，如果你们在这边能够有一些什么课的话那么更好。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跟外间的团体呢合作开办这个语文班、
0: 嗯、
5: 那么也请人家来教这个书画，那么当时还有这个武术那么后来呢这些语文班呢这些就变成是我们自己来发展。那到现在呢我们又除了校内的课程多样化之外，我们在校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节目，
6: 就我们有到学校去教各种校外课了，当然就是之前一开始有做我们写作班啦，然后也是有一些语文训练班然后现在我们还有甚至到学校去有教相声然后广播课也是有的就是只要是跟华文华语有关，然后戏剧课，然后尽量就是推广用有趣的方式吸引孩子来学华语然后愿意学华语。然后呢我们也有一些我们的戏剧演出。那么戏剧演出我们有好多形式，当然我们有到学校去表演。那么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在新立路有了新的那个校舍然后校区，然后呢我们那边有一个算是有个剧场，所以我们有参与一些教育部的一些活动一些项目，那么有让学校的学生来到我们的剧场观看我们的演出，我们参与的是文化属艺门的一个项目，所以其实今年就有8000名学生，大概小学和中学学生来看我们的大概4-5个剧目，让他们离开校园然后来到剧场，然后通过这个戏剧看戏剧的方式听华文学华文。那么之后我们这近几年还有跟那个李光耀双语基金的那个戏里戏外有合作的项目。那么这个就更特别了，就是除了让学生从学校到我们的剧场来看节目之外，节目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那个延伸活动的课，让他们进去那个延伸活动课分成语文跟演绎课，那么从中再加深他们对于之前看的戏剧的一些内容一些词语的一些了解所以这个 方式就是很多学校老师都非常喜欢，那么我们也觉得非常成功，也是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是传承这个真的很重要。那今天在两位受访者的身上就看到传承当年的考官，然后后来就进来了这个团体，然后你也是获益不少。那现在你本身也是一个团体的领导嘛？
6: 啊，是
1: 对嘛？所以就是一个传承，还有很多的同学，很多的小孩子，他们因为有机会上台，然后他们的人生也不一样了，他们的个性也不一样了。
6: 对，当然当然
1: 是，
6: 尤其就于我来说吧，就是因为参与了这个，就是当年了，我就是报名了这个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之后，对我人生这整个，但是绝对是有这个改变的啊。所以现在我就回到这里来，那么希望能够把这一个传承继续传承下去，应该这么讲。那么这次的公演其实，除了就是树萍老师到我这边来，其实还有到再往下走，就是这次的公演里边呢有好像我们的开场表演是由我们的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的红团跟绿团的学员作为一个开场。红团绿团就是从一个小二到中一，
0: 以颜色来分
6: 啊，对，到中一的学生的学员，演艺班学员，那么来参与的一个演出。
3: 所以红的是比较年轻的，
6: 红的是没有，红的没有。
3: 比较年长的
6: 绿团是比较小的，小二到小五是绿团。
3: 哦，是，
6: 对。然后那个到中一的那个是红团。
3: 当初怎么会想要把它分成红跟绿呢？
6: 那个就要问
0: 红绿灯。
5: 哦，
0: 不是红跟白。
6: 然后后面我们还有青年团，我就是青年团。
3: 哦，
6: 对，就是我们从团然后就到青年团。
5: 我们总共有
6: 好多，
5: 有五个团啊。这些团员都是说他上完课了之后啊，我们已经上到没课给他们上了。那么你们要留下来的话，那我们就
6: 我们不舍得走，不想走，
5: 对吧？所以从最年轻的绿团呐、红团呐、那么中学生呢就有这个银团跟金团，
1: 哇，
5: 那么
6: 最后就是
5: 那么青年团啊，这五个团
3: 是
5: 那么都在我们那边。
6: 那么这次的公演就在有红团跟绿团的学员，他的爸爸妈妈就是青年团。
0: 是，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哈，听一首歌曲，然后之后回来呢，再跟两位就是黄树萍先生还有黄淑贤女士了解今年哈40周年的文化艺术团，他们今年有哪些精彩的活动？
7: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发生车祸了。CT 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也看到了 CT 隧道往 AYE 的方向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hos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3: 空中记者会，
4: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大来宾，有新加坡福建会馆的文化艺术团，我们的这个创团元老黄树平先生，以及我们执行总监黄淑贤小姐。
5: 是的，一个团呢能够成立40年，然后一直呢不断的更新，一直不断的与时俱进哦，真的非常不简单。而且很多孩子呢因为这个文化艺术团体而受惠嘛，就有机会上台，有机会接触华文文化，学到很多东西。可不可以请两位分享一下哈？你们看到这些年下来，小朋友们他们呢在上了这些课之后，有什么样明显的一些改变吗？
6: 我们就是有一些家长的回馈啊，就是说，哎，这个孩子能来上课的时候啊，他变成他不会怕华文，因为我们在那边我们也没有在教他们哈、啊、去刻意的去背啊，或者去做些什么东西啊，都是通过游戏。这个游戏一玩完的话呢，他整个儿歌呢他就背下来了。所以好像他们在那边哈、啊、没有特别的去上华文课，可是呢变成在学校里面这些老师讲的，在上课的时候讲的东西啊，他们能够进了。好像我的孩子啊，以前呢刚开始的时候呢，他有上过书法课，他有上过演艺课，他有上过舞蹈课，他就是独没有上过的就是语文课，我们的语文课他连一堂课都没有上啊。不过呢他的华文方面呢是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跟这个呢也是很有关系了。
7: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随意门的演出嘛，就是说我们有很多那些观众，就是可能他小二的时候来看我们随意门的其中一个剧目，那么他们小三老师又带他们来，他们来的时候就会跟我们很直观跟我们说，哦，我们又回来了，我们很喜欢看你们的戏，哦，还有我们希望明年还会再来看，这样的感觉。然后有些他们就是说之后回去也收获蛮多的，老师们有跟我们反馈说孩子们都很喜欢我们的那个剧目，那么在很轻松活泼的方式学华语，孩子们都很喜欢，这些是得到的一些反馈。
1: 有时候不是学一种语文，不是真的去上一个语文课，他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耳濡目染之下，就开始对中文有接触，有更深一点的认识。
5: 对，因为像很多的家长可能会觉得，哦，送补习班哦，可是送补习班跟参加这种，你给他营造一个环境去进入去学习是不一样的。
4: 可能学习到的可能不会比较少，会有一些补习班学不到的，可能凝聚力啊、自信心啊，或者是团队精神啊。
6: 对，绝对
5: 啊。那来，来，你说。
7: 没有，就是我们有一些假期营啊，好像我们今年就办了那个三国演义的一个假期
1: 哦，有趣、啊、怎么样的三国演义法呢？
7: 就是通过戏剧一样，我们就不是纯文字，就是我们通过戏剧，我们通过一些美术，我们通过广播剧的方式都有、然后让他们去了解整个三国演义的那个内容、一些人物，主要的一些人物然后还有一些绕口令，让他们从绕口令中知道他们一些人物的性格、就是就从各种不要那么文字或者这种背书式的方式、就是各种活泼的形式让他们去了解三国演义的整个故事，那么最后会以戏剧的方式呈现那个三国演义的故那个给爸爸妈妈来看，好像交成绩单这样的感觉。
1: 这个假期营最后的那一场，
7: 对，最后那一场 对，成果展，对，必须了，现在的家长要求都很高所以就有这个成，然后孩子们的反应都非常热烈，家长也很喜欢，这算是啊，因为第一次我们假期营用了这个名著了，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很，其实我在办这个的时候，老师们每个都跑来找我，就说这个太大了，到底要怎么教怎么做，要怎么样让孩子不要感到太大的压力，所以这整个东西最后的成果出来我觉得非常成功，也算是为我们这四十周年庆啊，算是打响第一炮了，应该这么讲。
1: 我想了解一下，像这样子的一个假期营哦，费用是？
7: 费用是我们其实因为我们啊，毕竟是福建文化艺术团嘛，我们不是不会到就一个学生，如果没记错是400多块钱，但是是四天，满四天还包了午餐，所以费用是相当合理的，在现在的这个成本都很高的那个形势下，我们其实没有任何的涨价，我们保留着原本的那个这几年来的那个费用，
5: 是
7: 啊，因为我们主要还是希望能够推广华文华语，能够让更多的人啊参与我们的课程，参与我们的活动，从中能够学到华语。
5: 那已经走过四十年了，那站在这个四十周年的这个时间点，可不可以也请两位说一下，对这个文化艺术团的一个期许，下一个四十年，希望为新加坡的年轻朋友们带来什么，留下什么呢？
6: 当然，四十年哈，四十年前，你问我的话，我们完全没有想到我们会发展到现在，从一个班。那发展到现在，我们有两间学校啊，还发展到说我们的这个东西呢，是当时是因为越发展越好，那么受到政府的政府官员哈的
4: 支持
6: 啊，那么当时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哈，当时的这个。教育部长啊，那么就让我们说，哎，你们放胆去做啊，把这个东西扩大，我们支持你啊，让你们呢去使用租用一间学校，所以后来呢，我们在2014年呢，终于我们就在这个信义路 Senate 东海岸的这个地方呢，再拿下另外一间学校，所以现在我们有两间。校园啊，这是当时没有想到的。那么现在怎么讲啊？我们呢还是希望，我还是希望说啊，能够把这个东西呢，在下一代的领导之下呢，应该与时并进，不能够跟我们以前的想法呢都一样，一直要不断的创新
4: 了、
6: 所以这是我希望说下一代的他能够做到的。
5: 是因为之前也听到这个淑贤提到，现在的父母要求很高，现在的孩子长大的环境也不一样啊，很依赖手机啦，很依赖社媒去学习啦，啊，还有网络去学习啦，所以这些其实在你们设计活动都是要考虑在里面的。
7: 需要的是需要考虑在里面，只是说我们也希望就是两边都兼顾得到，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保留一些就是文化的，好像戏剧啊，就是真的是没有动到 AI， 没有动到电脑的这个部分啊，所以我们是希望两边都能够全面的兼顾得到，所以就看我们的那个课程的设计啊，然后根据孩子们的要求跟孩子们的那个情况，我们会然后来配合他们，应该是这么说。
5: 好的，那我们今天也很开心的请到两位来分享，很快就要演出了哈，21号这精心准备的东郭先生与狼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7: 是的，那个东郭先生与狼其实是我们30而立动物嗨翻天里面的下半场的一个剧目。那么现在40年了，我们就特地挑选了这个剧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剧目。那么就是希望给大家看到我们的一个成长 一个传承的一个感觉、啊，所以它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意义。然后我们又让我们的红团跟绿团的啊学员们能够参与这次的演出，让他们有一个平台来表现一下他们这啊的那个才华的那个感觉。
4: 怎么办？票卖完了怎么办？有没有要加场一下？还是要让一些没有办法看到的朋友，什么时候可能会再继续演一次？
7: 加场今年没有可能了，但是一样，我们还是。如果就是说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演出、那么我们希望在来年我们可以再出更多精彩的演出，然后到时候请大家再买票支持我们、
5: 是在听着963好 FM 的朋友、这次买不到票没有关系，
4: 错过了，
5: 对，去关注这个福建会馆的文化艺术团、不要错过他们每一年的演出、
8: 祝演出成功，也祝福建会馆的文化艺术团下一个40年更精彩。
4: 谢谢两位今天，
6: 谢谢
9: 大家
1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车子抛锚，那是 ECP 往市区方向，在 Marine Parade 之后第四条车道。PIE 往大市，在 Jurong West Avenue 都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10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受全球宏观经济影响，上个月七月份的访新加坡国际游客达到了160万人次，同比减少 3%， 部分的客源市场则有所增长，那是台湾、德国和中国大陆的访客量分别增加了 8%、 5% 还有 4%。 新加坡旅游局星期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首七个月我国累计入境与游客人数达到了980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2%。 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190万人次稳居最大的客源国，同比增加 4%， 其次是印度尼西亚，达到了130万人次，同比减少 11%。 马来西亚旅客排第三，达到了73万2000人次，同比增加 1%。而展望下半年，旅游局发言人就说，尽管全球运力瓶颈与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但是相信新加坡将凭借丰富的活动来保持旅游吸引力。
1: 为了鼓励帕金森患者运动减缓病情，联氏基金联合新加坡帕金森协会、陈笃生医院、国立脑神经学院等机构启动448万元的社区康复新计划，其中120万元将用于设立第二个帕金森协会中心。运动对于减缓帕金森病情至关重要，但是患者往往因为不知道如何安全的运动，害怕跌倒，还有缺乏动力等而放弃。新计划跃动帕金森，简称 KEEP， 把结构化的专业康复干预带到社区，解决患者这方面的困境。 KEEP 由国立脑神经学院和陈笃生医院的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医疗社会工作者，还有帕金森运动障碍专家组成的多学科团队共同设计。而 KEEP 的设计特色就是在训练的强度还有精准的运动剂量控制。
2: 无人机送餐送包裹并不新鲜，如今能运用在运送石油样本。相较以往由人员乘船出海取样，无人机可节省1到3个小时的时间，同时减少人员出海作业的安全风险和碳排放。总部设在比利时的无人机物流公司 ADLC 星期一上午在滨海南码头地铁站附近的海事无人机测试区进行了本地首次的垂直起降无人机系统运送石油模拟的样本演示。新加坡航空航天工业协会首席执行官周辉阳受邀到现场观察演示，他说这一次的示范是扩大无人机在海事领域应用的积极一步，也显示企业与监管机构合作让新科技投入实际应用的重要性。他也指出这次的演示有助于增强企业、监管机构和业界对无人机技术的信心，为日后将无人机应用于更多实际场景创造了条件。
1: 新柔地铁 RTS 目前距离明年元旦正式通车不到4个月，新山五级茶卡站内的购票大厅、出入境大厅和月台等主要的设施已经大致成型，未来通关的动线也逐渐清晰。根据马来西亚新州日报报道，马来西亚捷运公司新柔地铁项目总监祖吉菲里星期一晚上安排马来西亚媒体参观五级茶卡的新柔地铁关卡综合大楼，了解工程

0: 为的交通规划，以疏导新山市中心一带的交通流量，避免新山市中心形成新的交通拥堵热点。新如地铁预计2027年元旦通车，它连接新山五级茶卡站和新加坡雾兰北站，往返两地需要大约5分钟，预计每小时能够载送近万人次。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裘海正的歌曲《解铃》，之前是黄舒骏的《爱你》。
1: 10:14，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
0: 早安，我是丹怡。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今天早上，丹怡和我分享了这则新闻之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好久没有许愿了。
0: 对啊，我就很好奇耶，我想问老师为什么呢？
1: 因为如果真像这篇文章里面主角一样，他的愿望他的目标都逐一实现了之后，我想我怕自己许了愿或者是设立了目标之后不达不成，会失望，会失落，
0: 怕那个期待之后的一种失望。
1: 再不然的话就是要想到要开启一个达到目标的路程，那是需要很多的勇气。
0: 是的，所以我们就会更加敬佩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主角，他就是我们最近上映的电影《蜘蛛侠》他的演员啦，Tom Holland。
1: Tom Holland， 他看起来很年轻，好像一个小弟弟。
0: 真的，他最近呢就在那个访谈当中笑着说呢，我发现每一次只要公开说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就真的会得到他，真的很幸运。对，细数之下呢，就看到他2013年的时候就曾经说，哎呀，我希望可以想演蜘蛛人，结果3年之后他真的就成了蜘蛛人。然后又有人问他，你想最想合作的三大演员是谁呢？结果他说出想合作的名字，几年之后他们就一起站上了片场了。
1: 所以是老天眷顾他，还是他个人的努力，还是他遇到贵人？
0: 是的，那就不能不说呢，显化他是可能真的有效，因为他敢发出这样的愿望。但是呢，绝不仅仅于此哦，因为其实他在7岁的时候就已经被诊断出患上 ADHD 还有读写障碍。可是呢，他后来成为演员是需要大量阅读剧本啊、背台词这样子的，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呢，跟他合作过的演员和导演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所以谈到的不仅仅是他的运气而已，他的专业、他的投入、他的工作态度都是非常不容置疑的。
1: 也就是说他努力肯定，而且是比旁人比常人努力很多。那努力之余被人肯定了，然后又见到效果，见到了成绩，所以有些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就是你努力了，机会来了之后你抓住，然后这个机会让你得以发挥，一旦被人看见了你的能力、才华和背后的努力，
0: 是
1: 之后这个它算是一个连锁的好的效应。
0: 对对对，所以说一个人的成功啊，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因素，但是首先呢，我们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今天不管是遇到挫折啦、困难啦，还是有一个梦想，或者是在面对工作、生活、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成为第一个给自己打气的人，就是告诉自己我是有力量去面对，或者是说我不知道要怎么做到，可是我愿意去尝试，然后当然相信自己，不是只是坐在那边我想这样子，然后就等它自然发生。
1: 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0: 对，
1: 一定要自己努力的。
0: 是，相信自己是给自己力量，行动才是让愿望发生的开始。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好了，那我今天就开始行动了。今天是星期二嘛，星期二是我的运动日。过去的几个星期我已经没有运动了，没去体育场和朋友们一起练跑了。
0: 哇哦，那今天可能是时候，
1: 今天不可以再给自己借口了。除非下大雨哈。今天会不会下大雨啊，傍晚时间？
0: 哎，来看一下，
1: 这几天好像都是这样子哈。
0: 今天早上上班之前看到有一点局部多云的天气了。

0: 陶喆小镇姑娘。早安早安，看到你的简讯了1309，同时也看到像 Janice， 对不起 Janice， 有没有听错？早上九点，刚才我们说早上九点了吗？
1: 没有吧？
0: 没有了，是早上10:15。刚才我说，如果真的是九点的话，对不起，口误。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口不对心，
1: 是
0: 无心伤害哈。Janice 是现在是10:23，还看到了 Johnny 现在哇，这几天大家都到国外去了哈。昨天是 Pamela 为自己庆生，今天是 Johnny 在信山听广播。你也过生日吗 ，Johnny？
1: 生日快乐！
0: 哦，每天都要唱生日快乐歌。还看到了谁？提到了 Pamela 也发简讯来问安了，问安。
1: 是的，还有2965、美玲、LC Chong、楚云、Jasmine。两个 Jasmine， 早安 Patricia、 Mark Chua、 Kelvin， 早安早安。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路上看到的 PIE 往张仪方向，在 Jalan Yunus 的出口处有道路工程，请小心驾驶。
3: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是的，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的这场慈怀之声暖我心定在什么时候呢？9月27号，下个月份啊，9月27号晚上7点，就在戏剧中心剧院，就在这国家图书馆里面啊，3楼那里，有刚才提到的像叶良俊啦、啊，有 Joanna O'Dong、 董姿燕，还有汤维恩和 Marcus Lee 都会为大家献唱，用歌声来融化你的心啊！重要的是啊，除了来听好歌之外，更多的希望大家可以参与这慈善的行动中。如果你要链接的话，特别是这个报名链接的话，你可以或者是买票链接的话，可以发简讯给我88550963。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伍思凯的歌曲《爱到最高点》，之前还有南方二重唱的《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道上开车的话，请你小心 PIE 往大师方向，在四美路之后，这里是有道路工程的，请避开第一条车道。时间是早上10点33分。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18号，星期二。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Ethel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CELL6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至理名言偶尔会分享一些日本文化，他们的一些习惯，他们的一些想法，生活方式。今天也来说说，看到的这篇文章啊，标题是日本人的九个习惯看似不解，甚至有一些愚蠢，他用 stupid 来形容，但是这些习惯却有效。到底是哪些习惯呢？首先，和你的身体对话，仿佛他能听到你说的话。诶，这个我们在生活中不时也听到啊，特别是一些激励的啦，或者是心灵鸡汤类似的文章里面。因为这里说到了我们的胃、我们的胸膛、我们的喉咙，他们承载着大脑还没有完全处理的事情。所以有时可以问问你的胃啊，感觉怎么样啊？为什么那么的紧啊？问问你的胸膛，为什么有点闷闷的，不通畅啊？听起来很傻，对不对？但是它有效。所以有时啊，要关心一下，听听你的身体发出来的声音。再来就是，当我们放手之前，要心怀感恩。以前的工作，以前的关系，还有那个挺过了一切的自己。道别之前呢，心怀感激，这并不是软弱，这就是我们的身体如何关上那扇门，而不是让它敞开多年，也就是一个给它一个完结，有一个小结，然后再往前走。另外一个习惯啊，就是把你想要的东西，在这自得其乐今天开始的时候不是说了吗，那位蜘蛛侠，饰演蜘蛛侠的演员，他有这个愿望那个希望，后来都逐一实现了。日本人这里啊，会把他们想要的东西写在叶子上然后烧掉。因为我们有些说法是大脑啊喜欢这种仪式感，到底有没有这个精神意义、实在意义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真心诚意的想要，然后呢，火让它感觉真实，而感觉真实的事物啊，会激活我们的潜意识。听起来好像也有一点道理，对吗？一天工作下来，或者是一周工作下来，一个月工作下来，很累很累了，差不多被榨干了，可能我们不用等那么久，一整天下来吧，当你觉得很累被榨干的时候，比方说你想结束谈话，又或者是想结束今天的工作，感觉很沉重嘛，这个时候啊，建议你不妨去洗洗手。洗手有用吗？有用，特别是如果用冷水来洗手，我们的身体会把它理解为你可以放松这样的一个信号。下来的这个习惯哈，听起来有点不解了。他说在床边放一个杯水，一杯水，然后问问你的大脑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子呢？说的是我们的潜意识啊，在睡觉的时候其实还在运作中的。给他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隔天当我们醒来之后，可能会有更清晰的答案。在睡前问自己一个问题，或许还可以解释，理性来说啊，但是为什么要在床边放一杯水呢？这就是我不解的了。不过没有关系，今天这个时候再给大家说的就是一些奇怪的让人不解的习惯。还有下一个习惯，大声和未来的自己对话，坐下来问问啦，我今天需要做些什么。我们的大脑开始从这个角度做决定，甚至可能没有注意到哈，它正在发生，所以也算是一种仪式，正式的问问自己到底还要怎么做，开始做些什么。这一点呢，曾经在心理学家那边听过， 也就是向年幼的自己道歉。怎么做呢？站在镜子前大声说出来，为离开而道歉，为没有保护最需要保护的自己道歉，为曾经认为自己太过分而道歉。我们身体里面其实还背负着一些感觉，负面的可以是难过、遗憾、羞耻，其实需要把它带出来，甚至让人看到，但是又不能让人看到。这个时候站在镜子前，让自己看到，看到自己真正内心的需要。今天这里名言和大家分享这几个看似奇怪不解，但是或许有效的习惯。最后一个，经历困难的时候，向后走一分钟。偶尔清晨在公园，在大自然区会看到一些在运动的人，沉运的人往后退。我们的大脑认为压力还在的，改变我们的行动方式就能改变故事，一分钟就可以打破这样的一个循环。同时也提醒我们自己的身体啊，我现在是安全的，所以往后走试试看。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第一个阵营呢都是强烈谴责这名父亲的暴力行为，因为心疼老摊主嘛。当然有少数的家长就认为说老摊主越界在先，
5: 不少人也在议论父亲这样的暴力行为对小女生会起到怎么样的影响。
4: 一些可能认为自己持着正义理念的网民会进行一些网络搜索，不过做这样的行为也可能是触法的。
5: 通过社交媒体的力量，一起发生在新加坡东部咖啡店的暴力事件，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新加坡人富有温情和爱心的一面。
6: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2: 这是过去两天啊，在社交媒体，在传统媒体热烈讨论的话题啊，也就是那位伯伯啦，七旬老伯伯
7: 是
2: 啊，被推了之后啊，还在发酵吗？还是这两天昨天已经慢慢的静了下来了？
7: 还是有挺多人在讨论的，但是没有那么的吵闹了，
2: 那么的激烈
7: 激烈了。对，
2: 其实昨天晚上我也看到另外一个视频哈，
7: 嗯，
2: 也是助人为乐的一个很暖心的视频，但是最主要就是下面的吃瓜群众的评语是蛮有趣的哈，稍后有时间和大家分享。
7: 欢迎亲自到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
2: 现场除了能够获取实用的求职和职业发展的建议，还能和 Crystal Lim Langer、 LinkedIn 的 Akshay Tupgupa 等这些业界专业人士面对面的交流，向他们掌握求职的技巧，还有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
7: 参展机构包括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pestry、 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
2: 这项活动的赞助伙伴是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伙伴支持伙伴呢是 AKG Singapore。
7: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之前有张惠妹蓝天。说到今天至理名言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日本社会里面啊，日本朋友可能会有的一些看似怪怪的习惯啊，像这秀珍也说，是每个早上起来啊都会带着感恩的心，而且也会先洗个冷水澡来开启自己一天的行程。还有听众朋友就说，是啊，他运动的时候也会倒往回走的那种。所以虽然看似怪怪的，但是或许还有一点他的道理，不妨试试看吧。
1: 道路方面请你注意 AYE 往 MCE 方向，在 Tuas West Road 之前有道路工程，请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早些时候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这里交通繁忙，请小心。
0: 气象局说今天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有点热哦，气温26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1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大市港口一带未来是否也能有一个海事版的星耀张仪，让公众一边用餐购物，一边近距离的观看港口运作？有公众认为，这能让海事业走入大众视野，改变行业形象，并且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这个构想是公众昨天在参加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举办的海事新加坡总蓝图小组讨论的时候提出的建议之一。共41名学生、家长、教育工作者和职业导师等参与了活动。律政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穆仁礼在讨论会上致辞时说，海事业有不少薪资优渥、职业发展前景良好的工作，但是基于种种原因不容易吸引人才。政府今年三月宣布制定海事新加坡总蓝图，重点包括提升我国港口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推动海事科技与研发，以及培养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总蓝图预计明年出炉。
1: 前国防部长黄永红医生明天将在澳大利亚堪培拉获颁澳洲官员勋章。他在出发前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提醒，面对目前的地缘政治挑战，我国不能 不自量力，应该优先维护国内和谐，多建立伙伴关系。多年来，新加坡通过举办香格里拉对话等等，为与会国提供桌椅和讨论场地，推动各国之间的对话。针对新加坡还能如何做得更多，黄永红说，大家愿意来这里由我国提供桌椅就值得高兴了，至少能听听各方的看法。黄永红在2011年到2025年担任国防部长，是我国任期最长的防长。这回他获得澳洲授勋，肯定了他在深化新澳防务关系方面的卓越贡献。但是黄永红强调，各项荣誉并非个人功劳。他说，部长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这项荣誉反映的是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共同做出的努力。
0: 位于 eHub at Downtown East Press on Me 穿戴假机器，在国庆长周末人潮最旺的档口，遭到两名青少年恶作剧贴上机器故障告示，商家一直到三天之后才察觉，不仅痛失黄金销售期，更忧心这一出小把戏未来会不会升级成更恶劣的破坏。商家在上星期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揭露此事，老板林先生向联合早报透露，这台贩卖机在这个地点运营近一年以来第一次遭遇类似事件。据调查，恶作剧发生在8月8号晚上大约9点，两名青少年走进位于 eHub at Downtown East 的贩卖机，其中一人将一张预先打印好的机器故障告示贴在液晶屏幕上。林先生说，运营团队在8月11号因为顺路检查附近机器才发现告示，他希望通过公开事件提醒公众相互体谅，尊重他人营生。新加坡警察部队受询时证实接获报案，目前正在调查中。
1: 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有所下滑，其中日本和中国的持仓量下降最为显著。综合彭博社和路透社报道，六月份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比五月份减少了$721亿。过去四个月中有三个月出现下滑，目前总额是$9.3万亿。在此期间，由于投资者担忧巨额预算赤字和高过目标水平的通胀，美国国债价格持续下跌，外国持有量数据包含了估值变化以及净买卖情况。日本是持有美国国债规模最大的国家，六月份的降幅最大，其持有量减少了大约$264亿至$1.12万亿。近几个月来，日元持续承压，促使东京方面采取干预措施以支撑日元汇率。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

0: 歌曲，
1: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唱响新加坡啦，为你介绍的第一部一首歌曲呢，是当年电视剧《小飞鱼》的插曲。
0: 他就是邓妙华演唱的《如何对你说》。
3: 上世纪80年代啊，当时邓妙华就以一首《牵引》走红了台湾，也算是第一位啊成功打进台湾歌坛的新加坡歌手了。
0: 是啊，他在新谣崛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唱歌了，和巫启贤几乎是同时期出道的。1983年呢，他去台湾发展之前也发表过《如何对你说》《思夜》两首新谣歌曲。
3: 哎，说到这首《如何对你说》，唱的就是想说又不敢说的这种犹豫还有惆怅，特别是里面那句不是不要说，不是不愿说，只因为来去匆匆，只怕说了泪而涌。
0: 歌词中还借用晚风、风铃、夕阳等等的意象，营造出一种朦胧忧伤的氛围，描绘了曾经想打开你心里那扇小门却终究不见你踪影的失落。

0: 唱响新加坡啦。
1: 唱响新加坡啦，下来的这首歌曲大家很熟悉，刚才我快快的算了一下，也有33年了。
2: 哇，历史悠久的歌，叫做《走出黑暗的世界吧，朋友》。
1: 是，它就收录在1993年陈洁仪的第一张专辑啊，《不要伤了和气》。
2: 是的，作词人庄淑珍，作曲是柯桂明。这位作曲人呢，他也是陈洁仪长期合作的音乐制作人。
1: 我们也来说一说庄淑珍吧。这首歌的灵魂主要来自这个庄淑珍作词人。他本来是一位画家，他是一名失明画家，在失明之后呢，在逆境中重新找到了他自己的人生方向，就成为了一名知名的视障艺术家。
2: 这首歌的歌词正是在他失明之后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充满了对光明的热烈向往。
1: 歌曲的这个核心呢、

0: 就是在呼吁身处困境的朋友，即使眼睛被黑暗给遮掩了，但是也请不要让心灵也给遮掩。
1: 是的，就是想要鼓励他们把你的双手伸出来，把你的心窗打开，因为关心你的朋友们在切切的期盼。记得不要放弃生命中的简单幸福，也不要让自己的心灵陷入黑暗。
0: 作词人庄淑珍是一名诗名画家，也写了这首歌曲，那就是走出黑暗的世界吧朋友。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本地的一位也是诗名歌手，他是陈伟莲。陈伟莲也在2006年的专辑《我只是想要》里收录了这首歌。

0: 陈伟廉走出黑暗的世界吧，朋友。就在今天自得其乐唱响新加坡啦，送给你的一首歌。下一段是在两点十分，有一首巫启贤的歌哦，叶倩文也曾经唱过一首歌曲，也是本地创作，不要错过了，就在下午两点十分左右。
1: 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0: 这几个星期，星期二11点到12点，这段津津乐道为你介绍很多歌曲。稍后我们继续推出想念你系列，今天要给大家听听两位音乐才子的创作歌曲。

0: 两个女生的歌曲《天使》。SRE 往 BKE 方向在 TP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樟宜方向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2: 刚才听到邓妙华的歌曲，有听众就发简讯说，邓妙华，我年轻时候的偶像，一直到今天还是。好了，11点20分星期二，今天乐到这个小时，我们一起来想念今天的两位英年早逝的音乐才子。津津乐道，听我那么说，或许大家已经会联想到了，今天我们一起来想念的这两位都是华语乐坛的传奇音乐人，两人都是在31岁年轻意外离世，而且都是在他们的事业巅峰期离开了他们深爱的音乐世界。
0: 是的，第一位呢，就是大家应该很熟知的 Beyond 这个香港传奇乐队的主唱和灵魂人物黄家驹。他的音乐呢，超越了单纯摇滚的界限，成为了很多好几代人的精神旗帜。
2: 除了他这个沙哑的嗓音呢，很高的辨识度之外，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创作人。乐队在1983年到93年期间，大部分的作品都是由他，也就是黄家驹作曲和主唱的。
0: 他之所以被奉为传奇，不仅仅是因为写出了那些脍炙人口的旋律，更因为他作品当中含有一种很深厚的人文关怀，还有自由不屈的精神。从歌颂母爱的《真的爱你》，到为种族平等发声的《光辉岁月》，再到激励了无数人的《海阔天空》，他的音乐题材涉猎很广泛，充满了对社会的思考，还有他对理想的执着。
2: 当然我们在963了，听到的是华语版的，刚才单一提到的《真的爱你》是粤语版，华语版是
0: 《你知道我的迷惘》。
2: 更像是卸下商业的光环之后，一次对内的真诚的一种心灵独白啊。他用同样的旋律就讲述了一个关于青春，讲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冲突的故事，更贴近 Beyond 早期地下时期的这种判断还有思考的精神。
0: 是的，就有歌迷曾经评论说，听到这首《你知道我的迷惘》，就会想起谁伴我闯荡和灰色轨迹的那种孤独感。

0: 这就是 Beyond 的你知道我的迷惘，粤语版是真的爱你。
1: 这首歌呢，背后的故事其实是黄家驹在乐队最艰难的时期，他的母亲啊，默默的支持和鼓励着他，所以这首歌也被称为亲情的赞歌。
0: 今天想念你系列Beyond 的或者是黄家驹创作的另外一首歌曲，华语版是《忘记你》，1998年发行的国语专辑《这里那里》中就收录的这首歌《忘记你》。虽然是由黄家驹作曲，但是歌词呢就由香港著名词人周耀辉重新填上了词。这首歌诞生的时候呢 ，Beyond 已经是从四个人，他们所说的四子变成了三个人，他们在黄家驹留下的旋律上呢，做了一个全新的演绎。
1: 是的，从风格和情感上来说，这首歌曲的编曲被赋予了更加现代，甚至带有一点 jazz folk 的那种轻松质感。在情感上呢，它也不再是直白的忏悔，而是转向了都市人的普遍孤独和刻意的遗忘。
0: 稍后在听歌的时候留一下他的歌词，说的就是转向了这台北的街头，便利店里买咖啡、熟悉的烟等这些现代都市生活符号，给人一种异乡人的疏离感。

0: Beyond 这首《忘记你》粤语版喜欢你，那是1988年的粤语专辑《秘密警察》里面的经典作品，
1: 是由黄家驹亲自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它的背后呢，是一段真实的故事，就是在乐队发展的初期，黄家驹就面临着音乐梦想和爱情之间的两难的抉择，最终他选择了音乐，和女友分手。那这首歌就是他对这段感情的愧疚和怀念。
0: 是的，今天的第一段想念你，第一位想念的歌手或者是音乐人，就是来自香港的这位传奇音乐人，还有很可惜的英年早逝黄家驹。第二位呢，是来自台湾的，同样也是英年早逝的音乐才子创作人，有听众朋友已经写来了，
1: 对，他就是
0: 张雨生，不要错过下一段。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8月18号星期二，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心凌的歌曲《爱我一生一世》，好不好？
1: 津津乐道。
0: 听众朋友都纷纷发简讯过来说遗憾遗憾，今天介绍的是这两位年轻音乐人，都很有才华，然后歌曲呢很有意义，也因为他们的歌曲还有这个歌曲的背景而他们喜欢，听众朋友喜欢他。
2: 是的，那么接下来介绍的这一位呢，当然也是不例外了，就是张雨生。
0: 张雨生当年就是凭一首广告歌曲啊，《我的未来不是梦》，那是1988年一炮而红。特别是初期阶段呢，他走的就是青春偶像的路线嘛，就以《天天想你》《想念我》等这些专辑作为代表，就塑造了一个很阳光、很清纯的形象。他就是他们叫做“邻里学长”这样的一个形象，这个大个个的形象。
2: 是，那张雨生之所以被大家到现在还如此的怀念，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音乐是充满了人文关怀，这和他的人生经历也有关了。他的妹妹呢，张玉仙早年是因为意外溺水去世的，这对他的打击很大，也促使他参加歌唱比赛，去完成妹妹没有完成的音乐梦想。
0: 这份对生命的感悟让他笔下的作品，比方说为妹妹而作的《妹妹晚安》，总是带着一种真诚的温暖的力量，而不是一种空洞的呐喊。
2: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大家非常熟悉，作词陈乐融，作曲陈志远，《天天想你》，
0: 张雨生。

0: 听众说，听到天天想你，内心还是不由自主的澎湃。那年他21岁，情窦初开。他还帮我算了，他说当年我才15岁。
1: 嗯哼，
0: 嗯，哇，情窦未开，你又知道加盐。好，找你说了。所以今天的我们两位呢，介绍的这两位呢，都是天妒英才。是，然后说到这张雨生，还有另外一首歌，今天特别选来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就收录在张雨生一手包办词曲创作和演唱的歌《后知后觉》，收录在他1994年发行的专辑《卡拉 OK 台北我》里面。后来这首歌曲啊，就收录在不同，或者是说不同人都唱过这个版本。
1: 嗯，这是一首融合了流行和摇滚风格的作品。歌曲的一大特色就是在于它的编曲，从近似清唱的氛围开始，逐步的加入和声和乐器，营造出一种类似唱诗般或者是灵歌的一种神圣感。
0: 是，那这首歌曲同样的和刚才所提到的，张雨生是写给自己离世的妹妹的，因为他妹妹激励他走上音乐的道路啊。谁知道感谢还没说出口，妹妹已经走了。
1: 是的，那后知后觉有不少非原唱的版本，各有特色。张雨生的版本少了一些悲哀，多了一些惋惜，音乐性也会比较丰富。今天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听一听的就是张惠妹的诠释。
0: 张惠妹在1998年的牵手专辑里也收录了这首歌。

0: 你功成身退，我不及言谢；你不告而别，我才后知后觉。唱的可以是亲情，也可以是师生情啊。
1: 是的，好多听众都非常的有共鸣啊，像9894这位他就说，可以被张雨生的歌声陪伴着长大是这一生难得的福气。
0: 嗯，
1: Johnny 也说，嗯，有幸和张雨生有过一面之缘，哇，当年他带着刚出道的张惠妹到南大，哇，南大去宣传这个新人，非常友善又幽默的大哥哥。
0: 是，那说到这首歌曲后知后觉，张惠妹翻唱这首歌的时候，张雨生也已经离开了。
1: 嗯
0: 嗯，当初也是为了妹妹，张雨生写了这首歌。那后来张惠妹也是在张雨生离开了之后唱了这首歌，就变成了这种永远得不到回应的感谢啊。当然可以听得出张惠妹在演绎这首歌曲里面的撕心裂肺的感觉了。
1: 是的，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信哲、庾澄庆《爱转动》，之前还有辛晓琪的《味道》。很快的，要中午12点了，来打卡了。看到了像 Jessica、秀珍，还有秋霞，另外也看到佳妍 Vanessa 和 Angeline 和赵红，大家对今天在津津乐道和大家分享的这两位歌手的4首歌曲啊，意犹未尽，还有很多的感触。
1: 是的，想念你系列真的是听众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单元哦。
0: 下星期星期二11点到12点，我们继续想念你。
1: 新闻之前，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师方向在 Jurong Pier Road 之后有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 PIE 往樟宜方向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Entrance 这里也是有交通事故的，请小心。
2: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计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安盛律师所创建法律 AI 辅助平台 ANGEL 之后，原本需要8到10个工作日才能完成的不同国家法律对照工作，如今大幅缩短到3天。AI 平台 ANGEL 会先行整理资料，并且归纳重点，再由当地律师做最终的专业确认，这大大的提升沟通效率。不过，安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婉林强调，这并不意味着 AI 可以取代人类。 AI 的价值不在于简单的省时，而是打破过去的预算和时间壁垒，让我们能够完成以前无法实现的深度分析，为客户提供真正有行动价值的建议。根据 LinkedIn 提供的给联合早报的数据，在职衔维持不变的情况之下，高达 85% 的工作岗位中，已经有至少1/4的常规任务可以实现自动化。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 亚太区高级副总裁张小云指出，真正成功的企业不会把 AI 视为削减人力的工具，而是将它视为放大人才价值、激发创新能力以及增强组织韧性的战略资产。
2: 一名不足2岁的幼童日前在无人看管下独自穿越斑马线，险些步入车流。幸得一名驾车男子及时察觉，迅速停车并将幼童抱离险境，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这起事件发生在上星期六傍晚大约6点，地点在榜鹅海岸广场附近。根据驾驶者机 HiFiSafe 发布在 TikTok 的行车记录器画面显示，一辆汽车刚从商场地下停车场驶出斜坡，一名幼童独自摇摇晃晃走过斑马线，身边没有大人陪同，并继续朝大马路走去。随后驾车的41岁男子阿莫德与家人协助寻找幼童的父母，大约4分钟之后，在离事发地点250米外遇见了一名年轻男子。根据幼童见到男子的反应，确认他是幼童的父亲。根据阿莫德转述，父亲接回孩子之后当即责备了幼童，并解释孩子跑得太快，与家人走散。
1: 嘉冷分销员 Kallang District Park 所在地日后可能建造更多的私宅单位，部分私宅的地面层将开设商铺，区内也拟议增建一座河畔公园，并且保留现有的一栋仓库。市区重建局上星期五在官网发布通告，拟议调整嘉冷巴鲁和牙龙巴鲁交界处的嘉冷分销员地段内的一幅地段，把总容积率提高到 3.0， 住宅的地面层做商业用途。紧邻嘉冷河的南部区域则拟改为公园用地，连接现有的公园连道。现有变电站旁边的一块空地则拟议规划为预留地段。市建局通告指出，拟议项目有助于满足住房需求，并且让现有和未来居民受惠于地段毗邻牙龙巴鲁地铁站等交通枢纽的便利。受访房地产分析师认为，嘉冷分销园地段相当大，有可能分阶段来发展，又或是由不同发展商接手。
2: 来关注韩国的消息，截至今天清晨6点，韩国东南部持续多天的强降雨天气已经造成1死4伤，累计接到2500多起相关报警，包括房屋和公路被淹、树木倒伏等。韩联社报道，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说，昨天凌晨4点42分，庆尚南道巨济市玉浦洞发生山体滑坡，殃及附近的一处小区，造成1人遇难，2人受伤。统营市和蔚山市也各有1人受伤。这次暴雨还导致了4100多户家庭断电，其中4026户已经恢复了供电。统营市和巨济市分别大约有1000户和4000多户家庭断水，恢复工作正在进行中。釜山市、庆尚南道、济州市等地的318户家庭的500多人紧急避险。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后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0: 一个，
1: 我看这个新闻还会再发酵，可能一两天，或者是相关的都会出现。
2: 就是说，昨天我们在《名人说暗话》的那个新闻是吧？
1: 那稍后老总 group chat 呢，我们也来听听啊。就是这《新民日报》总编辑朱志伟，还有《联合早报》的副总编辑郭丽娟怎么说？
2: 那今天呢，也在我们的早报呢也看到，好像也是对小朋友有这个伸出援手、见义勇为的一个小小的新闻、
1: 啊。我在想，这位大哥啊，他在跑上前去。拦住抱起那个小男生，好像还不到两岁的时候，他会没有联想到当时这几天发生的这个新闻事件。
2: 我觉得他第一个知觉就是要保护这个小朋友，
1: 拦住他。
2: 反而是我这个局外人在看视频的时候，会担心说这个陌生人这个司机啦，
1: 对，
2: 驾车的这个男子会不会被旁边的人还是这个小宝宝的爸爸说放下我的小孩，你要抱他去哪里？
1: 你看，就是因为这个咖啡店事件咖啡店老摊主的事件，接下来可能就会让人就看到这样的情景，会是第一反应的，就像这位在榜鹅的这个男子一样，马上上前去把他抱起来，因为他自己一个小朋友
2: 对，而且他是
1: 过马路
2: 挺危险的，摇摇晃晃的在过斑马线，
1: 所以这个时候很自然的人的本能嘛，就是冲上前去阻止他，然后抱起他，还是说你要抱起他之前想，哎呦，会不会有人来推我？他的爸妈？
2: 其实会因为其他的一些新闻事件你想要去做一个好事的时候，然后在那边再三的顾虑
1: 心有余悸
2: 时间不等人你那一三秒两秒的时间可能非常的关键，
1: 是，
2: 所以幸好这位男子他也没有想太多就下车，然后把这个男婴呢抱起来，
1: 后来还找到他的爸爸。
2: 那个爸爸的解释也挺妙的爸爸说是孩子跑太快了，跟家人走散了。
1: 好了，爸爸多练好你的腿力厉害。
2: 所以那个幼儿园有时候老师呢会有一种那种绳子牵着那个小孩，这个有时候真的也能够派上用场，
1: 是把他们绑着吗，记着吗
2: 反正那个小孩之后长大也应该不会有太多的记忆了。
1: 对，有时候我是看到一些年轻的父母亲就是那种好像那种
2: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然后又不好意思说，
1: 就把那绳子绑在那小朋友的身上，你知道吧，我觉得又这蛮好的
2: 你要知道有时候我们的体力真的跟不上这些小朋友，他这些幼，特别是年幼的孩子，
1: 对，
2: 而且你在后面喊他们好像也听不太到。
1: 对，最怕就是在最危险的时候你喊，然后他停了下来转过身看你，就是这个停下来转过身反而出事了
2: 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只要是有到过马路啦、斑马线等等，
1: 在停车场也是一定要看好，一定要牵手，
2: 一定要抱好、牵好、锁好，
1: 锁，请问用什么锁？铁链。
2: 不管，就是安全第一，
1: 真是个安全第一哈。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12:15的老总 group chat 呢，就来延续一下哈，就关于这个咖啡店的老摊主这个友善之举却遭到男子暴力回应等这些的情况。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志伟。
5: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4: 在刚过去的星期六，在位于东海岸路乐施广场，也就是 Roxy Square 的咖啡店内，发生了一件目前还在网络空间还有社交媒体引起非常多的讨论的事件。75岁云吞面老摊主杨松坤，因见到一名小女童长得可爱，就拍了一下对方的头，岂料却遭女童的父亲质问，甚至还把她扯甩在地上。整个事件被咖啡店里的店员拍到，后来老摊主的家人还把她放上网，寻找这名涉及施暴的家长希望讨个说法。而事件发展到昨天，警方如今已掌握了这名涉事人的身份，并已展开调查。警方也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不要进行网络骚扰，等待警方的进一步调查结果。虽说老摊主的家人已经报警并打算查明真相，但老摊主在接受新民日报的访问时说，强调自己并不想追究，只想让事情告一个段落。当然老摊主在过去的星期天在家人的坚持底下也到医院去就诊，经过 X 光的诊断发现脊椎骨有骨裂，但他没有住院，星期一也就是昨天就回到摊位帮忙了。
5: 我是在星期天在 WhatsApp 的群组中看到朋友发来的这一条视频链接， 那我看完第一遍后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再重新看了一遍后才确定视频中的大叔其实没有什么冒犯小女生的动作，只是轻轻地拍了她的头一下。当小女生的父亲冲上前与大叔对峙的时候呢，大叔看起来也并没有太激烈的反应，看起来就像是尝试向对方解释。这个年轻的父亲的肢体动作是挺大的，频频地用手指向对方，像是在怒骂他，然后下一秒就一把拽起大叔的手，然后把他推倒在地。虽然这条视频是没有声音，但是单单从画面上看就很清楚地看到是一个身体健硕的年轻男子暴力对待另一个年龄明显比较大腿脚不太灵活的大叔。我猜想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跟我一样的，怎么可以这么欺负人呢？就算是对方有什么不当的行为也不应该这么的动粗。唯一庆幸的就是大叔看起来的伤势没有太严重。
4: 事件在网上发酵的程度是非常大的，直到昨天我其实在刷视频也已经引起了包括马国在内，包括一些网红也借题发挥，制造了蛮多的话题要刷流量。网上的那个言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阵营。第一个阵营呢是占大多数的，都是强烈谴责这名父亲的暴力行为，因为心疼老摊主嘛。网民认为呢，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应该对一名行动不便的70多岁老人动粗，这是极其恶劣而且不可以接受的。那有人就直接说了，老人家跌倒可能是一辈子的大事甚至可能导致瘫痪等等。虽然涉事的男子事后曾口头道歉并想请他喝一杯饮料，但网民还是力挺家属应该报警，认为一杯水和一句对不起不能解决问题。第二点，当然有少数的家长就认为说老摊主越界在先，在没有得到父母的允许的情况底下乱拍或者摸陌生小女孩的头行为不妥，因为家长是无法确认陌生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在产生那个应急的保护的时候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反应。
5: 通过社交媒体的力量，一起发生在新加坡东部咖啡店的暴力事件一下子就成为了全国不少人都在讨论的话题。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新加坡人富有温情和爱心的一面。事发后头两天，大叔是继续在档口的做生意，知道他被暴力对待后呢，好些人是特地到档口慰问他，向他表示关心，有些是他的熟客，有些是之前不认识他的公众。在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人是留言为他鼓励加油，希望他早日康复。也有一些留言是特别提醒了，老人家的骨骼是脆弱的，一跌倒受伤的话结果可能非常的严重，提醒年轻人应该多多的留意。确实随着我们的社会加速老龄化，我们大家都得学习更好的与老年群体相处。刚才志伟提到的有些生活习惯是或许不一样，如老人家可能就喜欢拍拍小孩子的头来表示疼爱，但年轻一代可能是不习惯也不喜欢的，无论如何还是应该礼貌的婉拒，而不是出手伤人。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大家也要多观察是否有年长者在行动上或者拿重的东西的时候需要帮助，也可以主动的慰问对方上前帮忙。在成为一个优雅的老龄化社会的这条路上呢，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还得要多加努力才行。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0: 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6: 大家好，我是蔡永汉，我是经营一个港式大排档，名字叫喜记 Hiki， 一个口一个喜，意思就是把好吃的东西带给你，让你吃的欢喜记得我。我觉得消费者因为现在他们很多人去外国旅游，他们已经被教育了更多体验，所以我觉得要把客服这方面要做得更好。我觉得公司转型，首先你的企业文化要做好，就是身为老板你要教育员工，跟他说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转型。在我的公司里面我们是有奖金机制的，我们公司做得越好，你们赚的钱越多，那就是你们奋斗的原因嘛。喜记的转型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客户服务的体验，更了解客户想要什么，甚至我们在成本上面也会节省。一个满意的客户，他会介绍更多满意的朋友过来。
0: 团队转型，企业扬帆，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苏永康旧爱还是最美，希望他当天晚上会唱这首歌曲。哪一个晚上呢？那是11月8号星期天晚上，他要来新加坡开演唱会了，叫 So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2026，就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 Esplanade Theatre。 要买票链接的话跟我要885-0963。佩芬
1: 德明，10点到2点，自得其

0: 世界等着我们，之前还有李玟的被爱的女人。路上开着的话请小心，有两个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 SLE 往 CTE 方向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还有 MTE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请小心驾驶。接下来这首歌，凤飞飞的《就是不一样》。
1: 很快的要十二点半了，之后名人说完话，我们今天来聊什么大家近日比较关心的话题呢？财务管理，夫妻的财务管理啊，厉害了。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好日子，8月18号，
2: 真是个好日子啊！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佩芬、
1: 国贤、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2: 今天确实是好日子，什么好日子？啊、我们事先再说，好不好？
1: 8月18号、嗯，星期二。
2: 对，什么好日子哈？等下宣布。不过
1: 因为很多八，
2: 我先给我几分钟时间，让我上脸书哈。
1: 好嘞。
5: 不是说我这边可以的吗？你忘了这件事情吗？
2: 哦，原来你刚才讲了一个哈，所以你开始了没有？我已经写了七七八八了。
5: 哦，那你继续吧，
2: 好吧？来，你们
1: 好。所以今天呢，还是会启动我们的脸书直播。
5: 嗯，
1: 刚刚是两兄弟哈，不是在那边
5: 一些家事，再处理一些家事。
1: 哎，是是是。
2: 哎，我们今天也是要讲家事。
1: 哎，叫夫妻之事
2: 啊，夫妻之事啊、哦，夫妻之事，玩夫妻 cheese。
5: 话说了，上个星期的某一天，那个王德明就转发了一则新闻，说哎，有一对夫妻哦，他们就是好像结婚之后，他们还是用所谓的 AA 制。
1: 所谓的 AA 制就是今天家中的一些开销，老公你负责付58仙，我负责付58仙呀，就是可能电费100块，老婆要还50块，老公还50块，这就是所谓的 AA 制。
5: 而且他们是长期的。就是分房分餐，连生活都是有点像
2: 分房。
1: 分房啊，连房间都 AA 制，
5: 各过各的。
1: 哇、wow ，
2: 请问那叫结婚吗？
5: 这我们不管，我们今天重点放在钱这个部分。
2: 好好好，OK， 也是也是。
5: 对，
1: 我觉得在新加坡的家庭，应该不多吧，因为夫妻不应该就只是。同甘共苦，然后有什么很大的一些开销，就是要一起来付这个钱，对不对？
5: 很难说的，因为像有一些人他没说，并不代表他们不是用的这样的一种财务管理方式。
1: OK，
5: 对啊，甚至有些人觉得说，你懂，有些时候很怕，就是哦，我说了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要解释，那他情愿就不说。
1: 嗯，
5: 所以你说其实搞不好很多人都是这样来处理夫妻之间的这个，
2: 可以是一种默契哈。
1: 可是有一点困难哦，因为老公如果今天每个月赚8000，然后老婆可能每个月赚3000，然后我嫁给你，你什么东西还要我 AA 制，还要我一人一半，但是明明在家中你是掌握比较大的一个经济的来源，
2: 财力雄厚的
1: 呀，那那不你也不让我一点，我什么东西？
2: OK， 我们反过来
1: 哈。AA制的话，如果我是那个老婆的话了、嗯，那个位置哈，我会觉得有点小小委屈、嗯。
2: 听佩芬刚才的形容，就是比较典型的男比较强，女比较弱、嗯。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说不定不少家庭是老婆赚的比老公多，所以这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老公给少一点，然后老婆给多一点，根据你们的这个入息的比例。
1: 你们觉得 AA 制行得通吗？嗯、
5: 所以今天就想问大家了，在我们脸书哦，就是夫妻之间最理想的理财方式有几个选项，让大家来投票。
1: 第一选项，所有的收入要合并统一管理，
2: 就是有一个 common fund 这样子的意思吗、
1: 哦、
2: 啊，就是共同储蓄户口，
5: 重点是收入全部合并 哦
2: 全部啊，
5: 对，
2: 就是没有私房钱的啦
1: 啊，连我枕头下面没有钱我会睡得不安稳、
5: 啊、你偷偷藏他不懂也就
2: 所以这个全部收入不包含这个私房钱了，
5: 没有，对，就说你今天公司给你多少的钱就直接入账，非常的透明。
2: 哇、wow, OK， 好，选择二，由教会理财的一方全权管理。
1: OK， 那选择三，设立呢共同的账户，其余的收入呢各自管理。哦，这个听起来
5: 就比较
1: 目前为止好像比较合理一点、啊，
5: 就有点像刚才德明讲的所谓的 common fund 啊，比较好，我打多了一个字哦。
2: 好，第四个选项就是按收入比例承担家用，其他互不干涉。
1: 嗯，这个听起来也不错，
5: 就可能就回应了刚才佩芬的那个、
1: 嗯、按比例，我今天赚3000，但是我也把我3000当中的20%呀，
2: 每个人都是20%，你薪酬的20%、
5: 嗯、是，它不是以那个确切的多少钱，嗯、
2: 就是那个数具体的数字了，比例、嗯。
1: 来，各位老公、各位老婆、各位 girlfriend、各位 boyfriend，
2: 我、哦、girlfriend boyfriend 都开始了哈，
1: 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
5: 我觉得稍后我们也可以再聊，就是。因为像男人嘛，我不知道啦，不是每个男人可能都有这样的心态，有些男人就觉得不管今天我赚多少钱，哪怕我比我的太太赚的少，我觉得我还是要是一个承担更多的人。
1: 哇，有担当， I like it。
2: 但是哦，这已经是比较
1: 把那个男子
2: 比较过去的比较过去的那思维，
1: 挺辛苦的哈，什么都明明赚的比较少了，什么还要我承担？
5: 我觉得除非落差真的很大了，要不然我觉得差一点点，我倒觉得我 OK。如果差很多，比如说可能比我赚多个一倍那种，那我就哦 ，no worries， 你给吧，我 OK 的，我的男人自尊心先放一边
2: 吗？真的吗？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国贤、佩芬、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2: 在我们的这个投票，就是第一个选项嘛，收入全部合并统一管理，这个东西造成德明一些小小的困扰。嗯，因为刚好跟他说，我确实是有认识一些夫妻啊，他们基本上就是允许对方就是有对方的户头的这个密码的。嗯，所以今天另一半就是有多少钱进户头，然后多少钱出去，都是很透明的。然后德明就有点不太理解，
5: 因为就联想到昨天我们说的边界感嘛，对吧？即便你是夫妻啊， 是同床的，异梦也可能蛮多的，同床同梦的也有
3: 了，也有。
5: 对，即便是同床同梦，但是我们还是要尊重个体的存在，包括了空间，包括了隐私，包括了我应该有的秘密。
3: 如果我有的选的话，我可能不会把所有的收入都合并。你知道有时候娘家啦，或者是公子哥的家啦，有这个经济的一些需要去帮忙的。然后你今天把钱借给你的兄弟，或者我把钱借给我的姐妹，然后你的另一半可能他会唠叨，可能他会问东问西。
2: OK， 这个我就觉得说叫大家有一个共识，说今天我们的钱怎么花，我们的优先是什么。
3: 好，
2: 打个比方说，今天我觉得我们孩子的教育是比较重要的，那今天我们有所谓的闲钱，有多一点钱的话，先把这个钱花在孩子的教育上。
3: 好，所以这个这一对夫妻如果是选择一的话，全部收入都合并的话，那他们在某个程度上应该就是很包容彼此啦呀，然后那个沟通上面，但是我觉得吵架的频率也应该会提高很多吧。
2: 一种米养百种人嘛，有一些人是真的是 OK 的，可能我想有些人可能搞不好是这样的。
5: OK。
2: 财务方面哦，他是可以透明到完全是，
5: 什么
2: 都行，可是搞不好他私底下有其他秘密，他不跟他老婆讲。
5: 所以这不是更多的猜疑了吗？像我这样的人哦，我就会开始说，哦，你们这个这么透明，难道就会不会有其他方面？
2: 别人家的
5: OK， 你说你认识的吗？在10个里面有多少对是这样子？
2: 其实讲真的不多，我知道的啦，因为可能有些没有跟我讲的嘛。对，可是确实是有的。
5: 虽然我是认为说夫妻俩不要有太不要有隐瞒呐，哈。但是还是要尊重彼此的一些隐私，
3: 是
5: 或者是底线。真的，因为
2: OK，
5: 因为我们也听过那些婚姻辅导员所说。
2: 等一下，那我就要问你了，你所谓的各自的隐私包括哪一些？因为对一些人来说，今天我的收入有多少，对我来说，
3: 应该就可以给另外一半知道，
2: 对，它不是隐私，
3: 很公开的。
2: 对，可能有些人就说我的 handphone 里头有我跟谁聊天啊，那个才是隐私，他可能就不让我的另一半知道。所以每一个人对隐私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5: 是，
2: 对啊。
3: 所以可能觉得钱就是可以公开，
2: 对，然后对他来说，对，
3: 透明化。
2: 对德明来说，钱是隐私，所以他就觉得他就不能够明白说为什么今天我要把我的收入有多少钱，银行有多少钱告诉我另一半，
5: 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可以隐瞒的，不需要隐瞒的吗？沟通什么对话，各是个清清白白的吗？
2: Okay 啊，没有问题。
5: 那些什么 YouTube 看些什么啦，
3: 说不知可能他的另外一半也不想要你知道他这么多。
2: 等一下，我在想，如果今天
3: 所以两个人就是很合拍。
2: 万一你的另一半要求说我要知道，你会
5: 知道什么？
2: 你的银行有多少钱？
3: 公开还是不公开？
5: 到公司楼下的那个咖啡厅，我们坐下来聊一聊。
2: 不，
3: 你跟你的另一半，
5: 我们聊一聊，然后我聊一聊在怎么跟你讲，讲多少不讲多少咯，
2: 就说就你
5: 我们聊你想知道的这回事。
2: 哦，所以你就会跟另外不一对方说你为什么要知道，多了解一下你知道的又怎么样，就
5: 类似这样子啦。
3: 我觉得他会觉得你在防他。
2: 不是啦，搞不好可能他选择另外一半哦，可能性格跟他一样的，所以他是不介意德明这样来问，
3: 是合拍的啦。
5: 但是我在想，可能如我的另外一半我不介意的，他是完全不介意的，是很公开的。 所以就是互补嘛。那天我还跟朋友在那边聊了夫妻之间个性上啦，或者是待人处事，或者是真包括了一些看法观念的互补，
3: 一减一加
5: 啊，类似这样子、啊、
3: 然后就有电了。
2: 佩芬呢，你会不会把你的这个银行户头到钱啊什么跟另一半说？
3: 我觉得应该我可以选择比较透明化一点。
2: 我也是嘞，
3: 嗯，
2: 我是觉得 OK 的，
5: 透透明明的哈，那我可以看穿、嗯、
2: 因为我觉得反正我觉得重点是、哦啊、今天他拿不拿到这个钱，
5: 拿
2: 他可以知道我多少钱，可是他拿不拿得到那才是重点、啊、
3: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嗯、而且我需要的时候他愿不愿意给
5: 啊，对，
3: 家庭需要的时候、啊、他愿不愿意支出，
5: 对，
2: 是，
5: 就是说我在你心里的分量，即便我不知道你所有，但是一旦我开口需要的时候、嗯、你会毫不犹豫的。
3: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是真正需要啦，可能就是想要撒个娇啊，
5: 我多重要对不对，
3: 还是要看一下哎，你的那个对我的大方度可以去到哪里。
5: 因为你户头里面如果只有十块钱的话、嗯、我要五块，我要八块九块，你这样子毫不犹豫给的话，总比我里面有一千万但是、哦、我跟你要一百万，一百万太多，我要五十万，五十万、哦、你都忘记哇纠结啊，哇那个你给我看多少有没有用、啊、
3: 那个感觉会不一样，对不
5: 对,
3: 对，
5: 就是分量。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第一个证明呢，都是强烈谴责这名父亲的暴力行为，因为心疼老摊主嘛。当然，有少数的家长就认为说，老摊主越界在先。
2: 不少人也在议论父亲这样的暴力行为对小女生会起到怎么样的影响。
1: 一些可能认为自己持着正义理念的网民会进行一些网络搜索，不过做这样的行为也可能是触法的。
2: 通过社交媒体的力量，一起发生在新加坡东部咖啡店的暴力事件，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新加坡人富有温情和爱心的一面。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和30号早上11:00到晚上8:00，在 Suntec City Atrium 入场免费，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00和下午4:00，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礼包，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现金券。主要赞助有 BioWell、 Ebe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德明、
7: 佩芬、
6: 国贤、
7: 名人说安话。
6: 这里呢有这个听众朋友啊，好像是跟太太拿零花钱呢、欸嗯，我不知道他是在搞笑还是真实发生，也 OK 啊。太太就是家中可能理财方面比较好一点，所以避免先生乱花。哎，我有听过哈、哦，就是太太在这方面，然后很严谨的嘞，他、就一天只是给他先生可能之前啦、啊，可能10块钱上班、然后可能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公司。的一些额外的一些聚餐啦、啊，要支出啦、啊，样样都要跟太太报备。这样也是我们旁边的人听起来有点小小惨呐、啊。
8: 但
6: 是
8: 他们
6: 夫妻也是共事的蛮和谐的。
8: 因为我跟你讲，有一些人哦，就是不会理财的，他没有概念。
6: 你觉得他太太这样子？然后每拿这个10块20块，他又要问东问西的这样。
8: 你懂为什么？因为可能这个太太曾经就是给这个老公这个自由管钱、可是你会发现他不行、你真的让他这样继续下去哦，我跟你讲，家里的房子都搞不好给他卖掉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嘛，为了家庭，他必须要这样哦。以为他不想啊，因为他知道这样做可能旁边人不理解，会讲说哇，你这个老婆哦管得很严哦，很凶哦。
6: 你这个老公、这个男子很怕老婆哦。
8: 对，你懂那个太太要承担那个压力多大吗？
6: 所以家家都有难念的经了，对，
9: 或者是说家家都有一本自己的经，
6: 没错，
9: 这本经你们怎么念，只要是可以让你们夫妻和睦共处的话，
8: 对，
9: Fine、
8: 哇，终于说人话了，对不对？
6: 什么叫做终于？他一直都有在说，非常有建设性的话，
8: 我听不出呗。
6: 人家玻璃心要碎满地，
8: 他应该是刚才伤的挺痛的，开玩笑也不要当真。
6: 哎呦，你们有发现到吗？德明的麦没有出声音了。
8: 对，哎，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
9: 无声胜有声，
8: 我们的这个民调吧。到目前为止，还是大多数的朋友是比较认同说，今天有一个共同的账户，然后其余的收入各自管理。像德明刚才讲说有私房钱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本身我也是赞同的，因为你真的不知道的。我想哪怕是夫妻哦，你不知道有一些哦。人他说变就变了，
6: 我也赞成要有一定的私房钱、
8: 跟父母一样的。我觉得有些父母他们就是觉得说啊，把房子卖了，然后去跟孩子住，或者说把房子换名字全部放孩子，我觉得
6: 多少会失去一些保障。
8: 对
6: 呀，要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在法律上才有的说。
8: 这不是无情哎，只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要再适当的保护自己。
6: 对对对，就是这个保障很重要。人要变哦，人要翻脸，像翻书一样快，
8: 真的
6: 对不对？什么亲情啊、爱情啦、如果涉及到一些利益的时候，有些朋友真的是可以放掉很多东西。
8: 回到我们这个 AA 制度哈，我们就想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像平常出去消费啊，比如说用餐好了，你们会不会是那种每次都是老公付钱的？
9: 我没有老公
6: ，我没有老公哦。我可以说，
8: 今天话题不用聊嘛，我们三个都没。OK， 好，结束了，拜。
9: 听歌怎么样？准备喝水了。把问题丢给听众朋友了哈，是不是就是要求另外一半付到完？不一定就是老公嘛，
8: 没有，或者说有没有固定的？
9: 固定哈、来，听众朋友，哇塞，我们8850963，Facebook 我们继续聊。

0: 听范逸文的歌曲《一生情一生还》。新闻之前关心一下路况， ECP 往樟宜方向在潭中卡通之后，这里有车子抛锚了，请小心。
1: 今天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6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最近受周边地区林火的影响，一些公众可能会嗅到空气中散发刺鼻的异味。国家环境局提醒，即使闻到强烈的气味，也不一定代表空气的质量不好。环境局今天发脸书天文指出，森林以及泥炭地火灾会释放多种气体，还有烟雾颗粒。人的嗅觉敏灵，这些气体呢，即便在浓度非常低的情况下，鼻子也能够轻易的察觉。然而，这些气体和环境局为空气污染指数 PSI 和 PM2.5 数值所监测的污染物并不相同，因此闻到强烈的异味的时候，并不一定意味着当下的空气质量很差。截至今天上午10点，根据 MyENV 应用，我国中部地区的 PSI 为66，北部58，西部60，东部60，南部55，整体是处于中等水平。环境局提醒公众，想要了解 PSI 情况，应该查询 MyENV 应用，不要单凭气味来判断空气的质量。
2: 新加坡第一个私营辅助生活设施正式投入一期运作，每月基本收费从去年宣布的8900元下调到从8000元起跳，降幅10%。发展商预期开业之后一年入住率可以达到3-4成，第二年将会超过80%。彭瑞丽集团一年前为培力道的彭瑞丽怡乐院揭幕，今天揭幕这个康养设施正式投入运营。项目的200个辅助生活住房单位、彭瑞丽怡康中心和餐厅将在第一阶段投入运作，100个疗养院病床则开始接受预订，预期可以在今年第四季投运。目前大约有5间辅助生活住房已经签订租约。彭瑞丽集团执行董事长潘希元说，怡乐院的目标是有刚需的中高端市场，这个群体的长者原来的居住环境就不差，对设施的要求会更加严苛。
1: 新柔地铁 RTS 目前距离明年元旦正式通车不到4个月，新山五级茶卡站内的购票大厅、出入境大厅还有月台等主要的设施已经大致成型，未来通关动线也已经逐渐的清晰。根据马来西亚金州日报的报道，马国捷运公司 MRT Corp 新柔地铁项目总监祖基菲里星期一晚间安排了马国媒体参观了五级茶卡的新柔地铁关卡综合大楼，了解工程最新的进展。马来西亚副首相阿莫扎西也说，当局正研究新柔地铁新山五级茶卡站周围的交通规划方案，以疏导新山市中心一带的交通流量，避免新山市中心形成新的交通拥堵热点。新柔地铁预计2027年元旦通车，它连接新山五级茶卡站以及新加坡雾兰北站，往返两地需要大约5分钟，预计每小时能够载送近1万人次。
2: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星期二上午发生校园枪击事件，2人死亡。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南部城市三宝岩市长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所高中，造成2名学生死亡，其中1人是枪手，初步确认枪手是该校学生。新华社引述菲律宾媒体报道，枪击发生在三宝岩市的雅典耀大学中学部。另外，根据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报道，三宝岩半岛警察局公共信息官网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至少2人中枪，但是目前无法确认他们的身份，也无法确定他们的伤情，枪手的身份也还没有确认。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不要窃窃私语了，上线了。
3: 不是，刚才其实王德明一开始就讲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2: 啊，对对对对，本来是想带你和丹尼报新闻的时候我出去，
3: 结果忘了对吗？
2: 对对，我就在做其他的事情，被大干。干扰了啊，分神了。
0: 今天8月18号是我加入963的一周年。
3: 一眨眼啊。
0: 诶，时间过得很快
2: 耶。是，
3: 对。
0: 在这里呢解锁了真的解锁了很多的第一次啦。
2: 比方说
0: 在这里一荣报我们的路况啊，天气啊，这些就是之前没有的一些经验。当然也认识到大家，认识德明、国贤还有我们963的听众朋友们，当然现在还有丹怡的加入呀，所以很谢谢大家。
3: 其实我觉得我们要谢谢佩芬，也因为佩芬的关系啊，也让我们认识了很多新的听众，这也很
0: 互相啦，互相。因为我也认识很多的新的听众，也是那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呀，也是了解到963，认识到963呀，我觉得是互相大家都有所收获。
2: 来来，一周年都要 review 对不对 ？appraisal
0: 哈，
2: 二周年可不可以开始报新闻了哈？
0: 其实就是明年我还有365天的时间。
2: 不是，我刚才在迈向二周年的这个旅程中就开始报新闻了。要不要各位要不要听佩芬报新闻？
3: 他看了我一眼， OK， 我来帮你一下。我想刚才我还在想说为什么突然我们这样客气啦，就因为王德明丢了一句，诶，那是

0: 可以开始报新闻了。
1: 我是有胆报了，你有胆听吗？
2: 我说没有，
1: 可以吗？
3: 可以，
1: 真的吗？
3: 真的，
1: 你们对我都很有信心
3: 哎。以我的职场经验和这么多年看的人哈，我是觉得你可以的，
1: 可以吗？
3: 你已经准备好了，随时的。
0: Paper， 你要心理准备。王德明，以我对他的理解，要么最快的话。快的话，搞不好是下个星期；慢的话，他只给你到9月1号。你至少要报每一段的新闻，至少要报一则。快快的话是这个，我给他到
1: 口头上意思意思答应先。
3: 我怕接下来不要来了。
0: 没有，这样，所以你看啊，工作他要 AA 了，他就说这时段是属于
1: 大家
0: 这样的，那是不是要分工合作？
1: 嗯，
0: 我们要拉回今天的主题。
1: 我需要有点心理准备，可能要跟金云啦、德明啦、国贤啊、丹尼啊，
3: 没有他去找金云，我要加钱
1: 了。你们这个半六礼拜可以帮我私下补习吗？
0: 没有说那是我们谈好这个酬劳，好像没有报新闻嘛，那。现在报信的话，一则我是加个100这样啦，
1: 1美金啊，美金计算，
0: 美金呢，
3: 一则新闻才100块钱。
0: 那配合没关系，我自己报。
3: 没有说好，那么我就把德明抽出来，把德明的薪水给
0: 配分。我觉得要把我们两个都抽出来，
1: 不要这样，我们是缺一不可，我们是一个团队
3: ，team，we are team，OK、okay?。
1: 真的，其实说到理财哈，很多时候呢，这个不是哦要看谁赚的多，而是要看呢怎么样的分配，在那个环境之下，彼此都不敢。感到委屈，
0: 而且刚才德明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team， 我觉得夫妻他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团队嘛，
1: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
0: 是不是要分得那么清楚？
1: 不需要，如果你分得太清楚的话，真的是
0: 伤感情啊，
1: 这不叫夫妻了。
3: 嗯，
1: 对不对？
3: 就像听众朋友说嘛，夫妻和谐就不要计较谁付出多少，而是用心去付出。
1: 对，我觉得如果你对你另一半够好的话，他也不会太在意多付这几百元、几千元。但是如果说到比较大的工程，像装修房子啦、孩子的上大学的这些教育费啦，这些可能就是要夫妻们一起存、一起省，然后有结果这样的一个存款。
0: OK， 可是我觉得有一种情况就是哦，比如说今天另一半他本来有，比如说500块好了，那这笔钱本来可以花在家庭的，他用这500块去买马票。我自己就不太能够理解啦。比如说今天我的孩子的补习费一个月500块，你说我没有500块，可是有500块去买马票。
1: 哎，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的小家庭或者是市民当中每天都会发生的故事。
0: 我不行哎，
1: 你不要说买马票啦，你说买饮料。
0: 买
1: 酒精
0: okay,
1: 请兄弟姐妹吃饭、然后就牺牲了可能
3: 孩子
1: 家里的孩子
3: 小
1: 孩、
0: 请兄弟姐妹吃饭，我觉得我觉得也说得过去啦、
1: 如果请猪朋狗友吃饭，
0: 这个会是小小介意。
3: 可能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碰到的情况就是，可能先生是一个慷慨的，在消花费方面，
0: 对
3: 家庭慷慨，
1: 对朋友慷慨，
3: 朋友也慷慨。但是，可能另外一半就觉得说，如果家庭手头紧，或者是接下来我们有一些什么大消费的话，这个时候你的慷慨可以限制在家庭嘛？然后对朋友这边的就稍微紧收一点。但是作为他的个性就是这么慷慨的话，
1: 对，他就是海派，他没有想到后面
3: 海派这个词、
1: 他没有想到说家庭可能有需要，
0: 这个
1: 然后回去就要吵架了，那个500块。
0: 所以我觉得另一半哦，适当的提醒是很重要的。
3: 是
0: 可是你要很小心嘞、我觉得你不可以阻止，因为这是他的兄弟姐妹，是他家人嘞、
3: 又或者是这就是他的这个花钱的方式。因为可能当初你们在谈情说爱的时候，你心想的就是他的这个慷慨，
0: 对，
3: 他的海派。
1: 结果真的是致命伤。
3: 你的海派不行的话，你要变成合派咯。你这个钱只可以分在要用在家里多一点。
0: 你变成 chicken pie 哦，apple pie。
1: 没有海派之说，
3: 海派要变成什么湖派、
2: 好时光，好歌，好 FM。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游鸿明的歌曲，五月的雪，1:20。
1: 以下路段有道路工程，就是 BKE 往 Woodlands 方向，在过了 Woodlands Avenue Tree 之后，请避开第一条车道。
2: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入场免费，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礼包，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现金券。主要赞助有 BioWell、Eben、GSK、Omega Plus、Thomson Health。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德明
3: 配分国贤，名人说安话。
1: 谢谢。
4: 刚才谢谢是
0: 在脸书直播的时候听歌的时候啊，有这个早班的，还有那个 Aurora 突然间就突然出现。
1: 哎，谢谢，
0: 送上了一个福字，
1: 感受到满满的同事爱。嗯，
0: 对，最少就是庆祝他1周年了。谢谢。然后刚才就是在15秒的时间内，佩芬就马上报路况了，所以我都说你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报新闻了。
1: 可以的是吧？好吧，好吧，通通交给我，通通交给我。
4: 我要更新一下刚才我说最快下礼拜一叫你报新闻，对吗？嗯，你准备得下2点让你报新闻。
1: 那也太快了吧，
4: 很难讲。哎，
1: 那个叫做
4: 40分钟准备，
1: 医生直接来把我催生这样子。
4: 他说你什么20秒可以准备交通吗？
0: 没有，
4: 40分钟准备新闻合理一则。
1: 好，所以要来上班哦，这个心脏要够强啊，各位。哎，你记得你是几月几号上班？就1月8号是吧？
0: 不是，
1: 哎，
0: 好像是6月份。
1: 6月份上班。
0: 嗯，诶，那是1999年的事。
1: 那隔壁这位呢？隔壁这位，
4: 你说这家公司吗？
0: 哦，你说这家公司啊？
1: 嗯，
0: 这个新报也没
4: 接。哦，
0: 我还以为他说我的地方新报也没接啊。新报也没接，好像是12月1号。
1: 哦，12月1号。
0: 对，所以今年底的话就是
1: 几年了。
4: 他忘了，我跟你讲，明年
1: 8年
4: 没有
1: 年，
4: 今年应该是第9年了。
0: 九年，
4: 对。
1: 所以你们两位是
0: 他比我早，他跟我比
4: 我明年7月就10年吧。
1: 所以你也要拿那份长期服务奖状，恭喜你。
0: 他已经过了，就表示他已经过了9年，我还没有过9年。
1: OK，
0: 我还年轻。
1: 心情要定哦，
4: 就差4个月而已啊。
1: 至少我
4: 们今天重点，
1: 至少我有了解，至少我有所了解啦。
4: OK， 看我们的这个民调哦，其实不意外啦，大家觉得说夫妻之间哦，钱这个部分呢，避免尴尬，或者说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哈，这个分得不清不楚，最好的做法呢，可能就是开一个共同的户头，然后呢，只要家里的开销都用那里的钱，那其余的你要怎么花就随你咯。
1: 再来，就是可能要聊一聊啦，就是跟先生啊，跟你的太太啊聊一聊你的每个月的一些基本开销，然后呢，整理一份清单吧，然后清楚的列明说一些大的开销的钱啊，到底花在哪里？那是需要节省吗？还是可以继续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种方式呀？然后当然也要自己留一点钱，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呀，想买就买，不用跟对方开口的那一种。
0: 是我们有男听众还是那种男子汉的，既然成为夫妻，肯定丈夫必须承担重任
1: 啊，
0: 生儿育女靠妻子。
1: 生儿育女靠妻子，
0: 老公也需要贡献的。我那么会持家的妻子能相夫孝子有方，也能教出当总统的儿女。
1: 哇，
0: 真的是。
4: 其实你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主要是出自于说有夫妻分享他们长期都是 AA 制的，所以刚才我们在脸书有问大家，现在你一般跟家人出去用餐，有没有人就是说哦，今天去那个柜台付款的一定要是老公？
1: 没有。通常他们如果是跟家人一起的话，或许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就反映说是小朋友小孩呀会去付钱。
0: 长大的孩子，
1: 我们也有听众说是老婆就偷偷塞钱给老公，然后让老公好去做个面子。
0: OK， 再不然的话，如果有共同户头或者是一个共用的信用卡的话，那老公
1: 就刷卡咯是
0: 老公走去付钱柜台，但是拿出谁的卡那个我们就不知道。
4: 有时候我跟你讲这种都很考默契的，有时候在特别的日子哦，就是大家全家一起去用餐，我觉得那个还好说。有时候日常，比如说今天晚餐、明天的晚餐，那需要分得很清楚嘛。有一些夫妻的处理方法，或者说家庭方法说，晚餐一律就是老公给。然后另外比如说之后，比如说去喝点饮料啦，还是一些琐琐碎碎啊，可能就是老婆给。诸如此类的，要不然就是凭默契或者凭记忆。比如说， 前两天的晚餐好多是我付、啊、
0: 来来来我拿我的计时不看的哦，昨天是老公给、哦、今天是我，
4: 等一下这样就算得太清楚了，
0: 是浪费的，开玩笑啦，
4: 所以我是觉得有意识很重要，
0: 对了、
4: 这个有意识的意思就是说你尽量做到公平啦，大概啦、不要到真的是五十五十，
1: 或者是这样啦，今天如果老公真的是所有的钱都是他在支出的话、那我们做太太的我们可以给一些精神上的一些
4: 啊也是可以
1: 啊付出呀，按摩背呀、
4: 老公我想就很开心了，
1: 还干嘛跟他干嘛干嘛这样子呀，能干嘛就干嘛好吧，
0: 我不想要怎么接，
4: 没有没有，我就 OK 的。
1: 帮他整理他的鞋子啊、袜子啊，什么什么的。
0: 我就帮熨衣服，
4: 我就 OK 了、啊。大家都是成熟人嘛，那我就也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
1: 也给他一些精神上的一些、
4: 对，或者说
1: 享受，可以说享受。
4: 对啊。干嘛你们还一直玩呢？我觉得其实他是很广的，可以包括了，就是说给他多一些言语上的肯定，
1: 对，也是可以的，
4: 也是可以、啊、
1: 给他一些鼓励，
4: 对，
1: 让他在掏这个钱出来的时候也是很心甘情愿的，他也是很享受看到你脸上的这个笑容，
4: 或者在外人面前多赞一下你的老公，比如说今天他带你出去吃饭，然后那个账单是比如300块吧、那你就可能这个礼拜找机会哦，就是多给他一些赞美的话，让他觉得他300块付出是值得，
0: 再不然他给他一个300块钱的回报，值300块钱的回报。
1: 哇，这个、要想一想，值300块钱的回报。
4: 我在想有没有一些夫妻，他心里啦也可能有一个表哦，说哦，如果说今天100块就值得我给他
1: 给他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0: 给他一个 kiss，
1: 200块钱
0: 给他两个 kiss，
1: 你可以是评分数换什么东西，
4: 小孩子弄粘 sticker 这样，我说啊，
0: 今天给你一颗星，
4: 五颗星你就可以换一支 ice cream 了。
0: 不过说到底了，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也已经表示了哈，就是不能算到这么的精准，重要的就是这份心意，然后让对方觉得说，不管你付出什么，金钱也好，行动也好，言语也好，就是他心里有你，而且这个分量是重要的。
4: 像刚才是佩佩一直有讲嘛，他说其实如果说你把你对朋友的那种理财的方式也用在你的夫妻，那我就问你了，朋友跟夫妻之间的关系有什么不同吗？那我们就做朋友就好了。
1: 对，所以跟朋友哈是可以 AA 制，分得清清楚楚，画得明明白白，一分一角都可以从他那边哦，就是计较一下。
0: 是，
1: 但是夫妻真的是不能够什么都计较。
0: 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我们经常强调需要经营哈，但是呢，它又不像是经营一家企业、一个办公室这样子的。
1: 对啊，像朋友，我们有时候也不会这么说的，这么计较啦，几毛钱、几块钱，刚刚。就是开玩笑的方式了，因为所有的感情要走得长久的话，就是要有那个心啦。
4: 而且有重要一个前提，就是只要你们夫妻觉得这样的方式你们是舒服的，就 OK 了。别人怎么讲，不要管。
0: 还是那句话啦，每个家庭都有一本经，
4: 对，
0: 这本经是怎么念怎么写，你们夫妻两个念得好，
4: 开心
0: 就行了。
4: 是的。

陈升 Summer， 不过这次他没这么早来啊，他等到十月份才会来，而且是带着荷包蛋。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是定在10月24号星期六，就在 Esplanade Concert Hall， 赶快去买票哦。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要链接的话发简讯给我 8850963。 周蕙的歌

0: 周慧不想让你知道，当然要让你知道了。1:42，很快的。谁是新闻王？
1: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 DMI 以及 BYD Seal 6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佩芬、
2: 德明，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1: 今天谁是新娃娃？我是来玩的。
2: OK， 你是来当听众。
1: 嗯，刚才你们私下在
3: 窃窃私语，
1: 决定谁真谁假，我没有很注意听了。
2: 好，
1: 所以我应该可以来玩。
4: 那今天好，
2: 你记得把你的答案发送到88550963。
1: 一定会的，
2: 没有。
1: 作为这个主播主持人，我的这个优势就是我直接跟你们说
2: 啊。好嘞，
1: 也行哈。但是你们其他人不一样哦，你们就是要通过 WhatsApp 88550963。
2: 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现在开始。
4: 好，我先来。第一则新闻呢，日本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哦，经常看电影和逛美术馆可以抗老，他们的生理年龄平均呢年轻一岁
2: 啊。
1: 心理年龄哈、啊、OK，
4: 生理年龄、
1: 哦、生理年龄，
4: 经常你去看电影逛美术馆，然后你比那些不去看电影不去逛美术馆的人还年轻一岁，
1: 就年轻一岁、啊、
2: 年轻一岁
1: 可以多一点吗？
4: 你要几岁？
1: 每逛一次就年轻一岁。
2: 哇，那这个看电影是吧？
4: 是
2: OK。
1: 说的这么具体，我觉得有点
4: 真的假的呢。
2: 最近有一个潮州电影不是挺流行的吗？
1: 哦、
2: 是
1: 那个阿嬷的电影啊。
2: 嗯，看一下有没有感觉身旁的人都有年轻了呢、
1: 啊、？OK， 我要先听听佩芬的，然后我再决定。
2: Okay、
1: 嗯，来。
2: OK， 我这里呢有一款这样子的复古厚底拖鞋，它能减轻降低。你患上痔疮的风险
1: 哈？
4: 拖鞋、
1: 鞋子跟痔疮，
4: 嗯，有联系吗
1: ？OK 啦，可
2: 噔噔噔噔，有没有打一个问号呀？
4: 复古拖鞋预防啊、嗯？你是说预防
2: 复古的厚底拖鞋？
4: 嗯，
2: 它能够降低你患上你降低痔疮的风险。
4: 好难，今天的题目是不
1: 是？是两个听起来都有点。不合理，
2: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
2: 但是其中一则是真的，
4: 好好分辨一下哦，
1: 可以猜猜一下，想想一下。
2: 哎、嗯，今天的英文字母是要打 PF， 如果你觉得我的内容的可信度较高，你就打 PF； 如果觉得 DY 的可信度较高的话，年轻一岁，
1: 嗯、还是厚底拖鞋
2: ？OK，PF 还是 DY？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市面上呢推出免洗 T 恤，它号称呢是连穿30天都不会臭，
5: 不用洗。
0: 觉得洗衣服之后那个衣服就会变质了，材料变了，所以我很不喜欢洗衣服。
5: 那你应该是洗衣机洗啊，你可以手洗，它就比较不会变啊。
4: 而且像思源，因为他是独居嘛，所以可能
0: 年轻人
4: 衣服你要累积到一定的量。为什么他这么厉害？原因是这个 T 恤里面他加了一些材质，哎呦，加火山灰耶。
0: 哎呦，刚刚所有说的材料之外，我还加一点那个芳香剂进去在里面。
5: 你这个问题很有趣。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7: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8: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6: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8: 你不锁门啊。
6: 金马影后杨艳艳，
9: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6: 许家乐
10: 选择过来这里，连同 complain
9: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6: 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9: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6: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1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配分
12: 得名，10点到2点自得其乐。
13: 老实说我很难选，但是如果让真要我选的话，我选 PF。
12: 感觉上看电影应该能够年轻更多岁数。
13: 我选你，
12: 就是说丹尼的新闻，
13: 对，就是他说的太具体了，1岁。
12: 你觉得可能比较多一点。
13: 对，从这个主持了这么多日子的这个医疗节目，中医也好西医也好，虽然听起来有点离谱，但是穿鞋子可以影响到这个生理健康，长痔疮，听起来也有点理啊。
12: 哎呀，不枉费你跟这么多的医师们做了这么多的访问，
1: 太厉害了，
12: 给你打个勾勾。
13: 谢谢，但是我不是新闻王了，因为最早发回来的，等一下你们自己宣布。
12: 好，其实我刚刚呢有做了一些，没有这么多的一些详情啦，待会儿我可以跟大家说。OK， 那丹仪先说一下，到底是年轻几岁呢？
1: 所以。是假的，年轻一岁是不对的。我们德明老师太厉害了，年轻3岁。
13: 欸，有听众朋友说，其实看好像类似看到这样子的报道，
12: 对，我们
13: 是说3岁。
12: 对 对。
1: 哇，这个听众
12: 很厉
1: 害，厉
12: 害
1: 了，
12: 有在关注很多的一些世界新闻。
1: 对，因为这项研究呢，它就是日本的一个研究所，他们团队呢长期就是追踪1800多名50岁以上的成年人，研究他们常常去美术馆啊、看电影啊、博物馆、音乐会这种文化活动。如果频率很高呢，再结合检查他们的血压啦、步行速度、胆固醇等等各项健康指标哦，就推估了这样他们的生理年龄呢会比较的年轻哦，
13: 而且是3岁，
12: 3岁很多哎，
13: 1岁
1: 耶，
13: 1岁我就觉得太少了，太过小气，而且不值得报道，你知道吗？3岁然后就哦 ，OK， 好，我去。
12: 哦 ，OK， 所以就是要多接触一些文化类的一些节目，多听广播，哎呀，也可以让你更加的年轻。
13: 我在想，更多就是让你踏出家户户外，然后跟人互动，
1: 是，
13: 这也是重要的。
1: 对
12: ，OK， 那刚刚呢，我的内容哈有做了一些保留啦，其实呢，就是呢，美国的一个肠胃健康品牌，它推出了这个价位呢，只是89块的一双鞋子。然后这双鞋子唯一的任务就是帮助他的客人在上厕所的时候
13: 顺畅
12: 。那为什么能够减低这个痔疮的风险？因为这个很高很厚的拖鞋，它是 17.8cm 高，所以你在坐在马桶上的时候，它就可以垫高你的那个脚。 啊、
13: 哦、呀，所以不是穿来走路的
12: 啊，不是，
13: 是在你
1: 厕所里面穿的。
12: 那你的、啊、你坐着的时候会让你呢比较少费力、
13: 哦、是是是，
12: 嗯，如果你把膝盖呢抬高，然后把身体呢微微的向前的话，哎，不是有那种可以让、嗯、不是有一些报道说呢可以放松你的直肠啊、嗯、周围的肌肉，
13: 对对对，
12: 就会更顺一点、嗯、对不对？
13: 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吗？你蹲着和坐着清理门户的时候那个感觉和顺畅度是不一样的，
12: 而且你的脚下面要垫一个是适当的一个高度，
13: 所以即便没有这双这么高的鞋子哈，如果是垫一个木屐或者是一个水桶
1: 小
13: 凳子的话也好，
12: 小凳子，对、嗯、现在也是有专门就是这个功能的这个小凳子，但是因为感觉上造型上没有这么的漂亮
13: 跟华丽。哎呦，在厕所就自己一个人看而已吗？无所谓了。
12: 哎，上厕所要有型，然后也要漂亮，所以这双鞋子在网络曝光的时候呢，就非常快的就走红了。
13: 我只曾经听过朋友说过了，我们要 walk in style，
1: 像
12: 这个不可以 walk 的，
13: 没有听过是要
1: 今天的新闻王呢？
12: 今天的新闻王恭喜 FF Frankie， 为什么他叫 FF 啊？他好像另外一个姓氏好像也是 F 是吗？
13: Frankie Fong，
12: 好像是，
13: 真的吗？
12: 不然是 Frankie Fan，
13: 恭喜恭喜
12: 恭喜 Frankie。

0: 陈洁仲的歌曲《听见有人叫你宝贝》，就这样子哦，我们要结束今天星期二自得其乐。我是德明，
1: 我是佩芬，
2: 我是丹怡。
1: 在这里呢，也要再一次的谢谢很多的听众朋友发过来给我们的祝福的话语，谢谢你们这么多年以来的陪伴 ，Thank you。道路工程在我们的这个路段啊，其实呢，在 TPE 往 PIE 的方向，在过了 Pasiris Drive 12 Pasiris Drive 12，请避开第一条车道 ；BKE 往 PIE， 再过了 SLE， 请避开第二条车道，这里有障碍物；AYE 往大石方向，在过了 PIE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请注意。
2: 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房地产代理公司 ERA 产业为旗下房地产经纪打造聊天机器人，它将结合公司的专有数据、官方政府资料还有相关房地产信息，并且运用多个人工智能模型，为房地产经纪提供更本地化、更贴近房地产行业需求的无畏的回答。这个聊天机器人名为 ERAGPT，不仅能够结合经纪的个人资料、工作活动还有过往互动记录，提供更个性化的协助，未来还有望超越简单的问答功能，进一步提供主动式的建议、文件分析及部分工作流程自动化等服务。ERA 今天在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举行的中期领袖与杰出成就大会上正式推出 ERAGPT。目前 ERA 的现有房地产门户平台 Sales Plus 已经整合超过30个 AI 驱动的应用，涵盖房地产经纪日常工作流程的不同环节。
1: 新加坡关税局在樟宜自由贸易区侦破一起冒牌香烟案，起获81700多箱假冒各品牌香烟。关税局已经充公所有货物，并强调将严厉打击利用自由贸易区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新加坡关税局今天发文告披露，这起案件发生在今年6月9号，执法人员当时在检查一批持有转运准证、申报为香烟且目的地为墨西哥的货物时，发现纸箱内装有各类品牌的香烟，外层分别以黑色和绿色包装，经商标持有者确认都是仿冒品。樟宜自由贸易区是特殊经济区域，货物可以在区内进口、储存和再出口，而无需立即缴纳消费税。新加坡关税局发言人强调，当局将继续积极与本地伙伴机构以及国际同行合作，铲除这类非法活动。
0: 我国保龄球名将梁桂芬再创纪录，在新加坡时间今天提前锁定2026年美国职业女子保龄球总会 PWBA 年度最佳球员奖项，成为继美国好手沙农·奥基夫之后 PWBA 历史第二位连续两年夺得这一荣誉的选手。PWBA 年度最佳球员奖是由球员在整个赛季中累计打出的总分所确定的。梁桂芬去年第一次获得这一殊荣，成为新加坡历史上的第一人，也是世界第三位荣获此殊荣的非美国籍球手。他也是我国第一位获得入选 PWBA 名人堂资格的保龄球手。今年在赛季收官战的 PWBA 巡回赛锦标赛收获第15名之后，梁桂芬在全国巡回赛总分达到了97450分。虽然他没有进入锦标赛的晋级赛，但是还是凭借整个赛季的出色发挥，在晋级赛开打之前就锁定年度最佳球员奖项。
1: 国际新闻，伊普索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再创新低，从8月初的 35% 下跌到 33%。 绝大多数美国民众担心美国与伊朗的战争会旷日持久。这项为期四天的民调昨天结束，根据调查结果 64% 的美国人对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不满意，仅有 33% 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的表现，与他在2017年12月上一届任期内创下的最低水平持平。特朗普2025年以略低于 50% 的支持率重返白宫，今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特朗普的支持率进一步受到冲击。战争导致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贸易受到影响，汽油价格上涨，不仅加重美国家庭的生活负担，也让争取在11月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多数席位的共和党议员面对压力。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扬的稍在2:10畅想新加坡啦。第一首是巫启贤的变之永恒，之后有叶倩文的一首爱的可能，都是和我们新加坡息息相关的两首歌曲。先来听这首陈奕迅、梁汉文合唱的《拔河》。

0: 十到八月二十八号，
1: 每天五次，两手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九六三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啊，来，你说。
1: 不要啦，他说啦。
2: 哈，怎么会是我？你说。
0: 哈，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3: 你说 ，yes or no？
4: 你说
3: yes or no？
4: 今天呢，我们把焦点呢放到这一则新闻：牛车水他们今年决定呢不设中秋灯饰。那其实这个中秋灯饰呢，已经是有大概20多年的历史了。好，所以是不是就在今年正式的画上句号？
0: 嗯，
4: 那节庆筹委会呢就确认不会在渝东玄街跟新桥路悬挂巨型灯饰。可是呢会通过这个社区活动弥补啦，就希望还是可以有那个过节的气氛。
0: 首先商家的担忧当然就是少了节庆的灯饰会减少人潮，会影响他们的生意，会旅客肯定会减少的，因为没有东西看嘛。有些旅客特别会来到新加坡中秋的时候啊，我去牛车水
5: 逛逛
0: 看这个灯饰哦，那旅客量肯定也应该会减少的，
5: 一定会的。而且呢，其实有时候的家人呢，他们已经习惯了固定说中秋节我们就要去到牛车水去看看那个大型的灯饰，然后去看看一路上的中间的那些美丽的可爱的都有。然后有一些人是固定，就是中秋节我就是固定要知道了要来批评那个 最大主灯，
4: 常常被嫌弃。今年哦说没有了，大家又一起来喊说很失望。
0: 嗯，
4: 好，所以我们今天在你说
3: yes or no，
4: 我们就来问问你了，关于这个中秋节牛车水要有灯饰 yes or no。
0: 看到了听众 Steven 他就说放了又受大家的批评，哎呀不要放也好了。
5: 佩珊就说 no， 不应该只在牛车水哈、啊，去应该走去这个邻里也是不错的，中秋节呢也可以赏月啊猜灯谜，其他的活动都在邻里举办也不错。
4: 1814的 Mark 他就说没有中秋巨型灯饰牛车水当然是失色啦，毕竟新加坡有这个近 80% 的华人人口，那牛车水呢没有了巨型灯饰好像有一点缺失，当然也少了茶余饭后批评的一个课题。
0: 嗯，听众 Jerry 就说当然要有灯饰啦，不然华人的文化正在消失当中。
5: 6339就说 no， 牛车水呢中秋人挤人堵车人山人海，而且呢做的灯饰呢大家呢这个褒贬不一，很多的评论。
0: David 说 yes 当然需要，他说中秋节呢是本地华人齁、哦、在农历新年之后第二大的节日了，就比较多欢庆还有仪式感，如果再不办的话诶，那是不是越来越没有这个节日的氛围呢？而且他说他的很多朋友齁、哦、海外的朋友例如马来西亚的朋友会特别在中秋节的时候到牛车水去看灯饰，那现在没有了灯饰是不是越来越没有这个洁净的氛围了呢？
4: 庆华他是说 no， 他只说没必要，然后他就问他说想反问一下主播们哦，你们最后一次去牛车水看中秋灯饰是什么时候？
0: 去年
4: 我们都有去看是，所以还是有人会真的特意的为了这个中秋灯饰去牛车水一趟
0: 的，会的。
4: 感觉到好像普遍上了大家都是希望巨型灯饰明年能够回归，不要终结在2026。
0: 我也看到这位听众的留言很耐人寻味，他说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今年这个圣诞节乌节路也没有灯饰呢？
6: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7: 丽仪、
6: 浩浩、
8: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9: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第一个阵营呢，都是强烈谴责这名父亲的暴力行为，因为心疼老摊主嘛。当然，有少数的家长就认为说，老摊主越界在先。
2: 不少人也在议论父亲这样的暴力行为对小女生会起到怎么样的影响。
1: 一些可能认为自己持着正义理念的网民会进行一些网络搜索，不过做这样的行为也可能是触法的。
2: 通过社交媒体的力量，一起发生在新加坡东部咖啡店的暴力事件，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新加坡人富有温情和爱心的一面。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很浑厚的一把声音，你应该也很希望能够现场听到他的演唱。他叫张浩哲，深情王子。在11月15号的时候呢，他将会和一众歌手啊，包括了陶晶莹、李翊君、游鸿明、赵咏华、王心平，还有王瑞瑜以及和音天后马玉芬一起同台献唱，就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傍晚的5点钟，那是一个星期天哦，一定要赶快到 bookmyshow.sg 去买票。9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请你注意的是 ECP 往张仪在过了 Bayshore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 BKE 往 Woodlands 在过了 Dairy Farm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障碍物，好像积水哦。 AYE 往大市注意在 Tuas West Road 的路段之后的第二条车道道路工程，还有 PIE 往大市在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早些时候的一则通报说这里有车子抛锚了，如果道路上的状况还是没有改善的话呢，请你通知我们88550963。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是局部多云的一天。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的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近日受周边地区林火影响，一些公众可能会嗅到空气中散发刺鼻异味。国家环境局提醒，即使闻到强烈的气味，也不一定代表空气质量不好。环境局今天发脸书贴文指出，森林与泥炭地火灾会释放多种气体和掩埋颗粒，人的嗅觉灵敏，这些气体即便在浓度非常低的情况下，鼻子也能轻易察觉。然而这些气体与环境局为空气污染指数 PSI 和 PM2.5 数值所监测的污染物并不相同，因此闻到强烈的异味时，并不一定意味着当下的空气质量很差。截至今天上午10点，根据 MyEMV 应用，我国中部地区的 PSI 为66，北部58，西部60，东部60，南部55，整体处于中等水平。环境局提醒公众，想要了解 PSI 情况，应该查询 MyEMV 应用，不要单凭气味来判断空气质量。
2: 总部设于新加坡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运营商 Day One 或新掌银行、大华银行以及华侨银行联合提供一笔为期4年、总额5亿3000万元的绿色贷款，用于支持公司在新加坡建设首座数据中心。三家银行今天联合发表文告说，制作数据中心预计也是新加坡第一座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技术发电的数据中心，这属于概念验证计划的一部分，旨在探索以氢能为基础的能源解决方案。这笔贷款将用于支持 Day One 位于新加坡西部整体装机容量为20兆瓦的数据中心，设施2025年7月动工，预计在2027年第一季投入运营。这项融资按照国际认可的绿色贷款原则安排，新展银行、华侨银行和大华银行担任这项融资的联合牵头安排人、账簿管理人以及绿色贷款协调人，新展银行同时担任融资和担保代理行。
1: 新民日报在日前报道，跨国庞氏骗局 Fun Coffee 风波延烧至本地。警方早前指出，逮捕了一名涉嫌推广或参与金字塔式销售法的49岁女子。这名女子在昨天主动联系新民日报，声称自己也是苦主之一，不仅投资血本无归，开设的咖啡厅事后也被迫暂停营业，损失超过60万元。不愿透露姓名的她，在惹兰物煞的咖啡厅受访，称去年9月通过朋友有接触 Fun Coffee， 起初只是相约去运动，后续他开始录制介绍视频，每拍一支视频还可以获得100元的酬劳。他说自己曾担任过工程师，当初看中公司的运营模式，所以当对方在今年初提议在本地开设咖啡厅时，他正好被裁员，就欣然答应。至于投资应用程序，他指出应用程序是去年11月发布的，下载的人能立即获得20美元的奖励，绑定个人证件之后，每天登录也能领取签到奖励。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战争部就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一事说，正在积极落实总统的指示。美国战争部官员昨天回答韩联社记者的提问时，已对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和韩美训练的立场更新为题做出了上述答复，但并没有说明为落实特朗普指示而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美国政府部门对特定事务发表官方立场后随即更改的情况实属罕见。据推测，战争部的表态或引发内部事先沟通不足的质疑，并暗示美国政府内部步调不一，故此改变立场。美国媒体引述美军高官的话称，特朗普突发性发言令战争部措手不及。据此推测，特朗普可能在未与战争部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指示缩减韩美联演的规模。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真的爱你。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1: 专家来结婚，你好，我是心怡。为什么在装修我们的房子的时候，很多新手屋主最容易发生的事情之一呢，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超出自己的预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和来自 HomeFest 的业务主管李成元继续聊。预购组屋来说，可能我设一个4到6万的预算，就算是相当，比如说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但是对于大家的装修要求都不一样，他们要怎么样去比较合理的去设定自己的第一笔装修预算呢？比如说怎么样类型的屋主可能就需要比6万更多的这个预算。
2: 这种屋主可能就是他们想要比较豪华的一个体验。我有看过那种整个 HDB 变成很像酒店这样，就两个房间打通，这种就可能要10万到20万左右。大多数都是想退休的那种人士，口袋比较多点钱，然后他们就想要把屋子改造成他们退休的一个房子。
1: 你接触到最夸张的这个装修费用有到20万？20万算是顶了吗？还是其实还可以往上？
2: 我有认识一个人有50万的，可是他是做室内设计师，所以他是自己改。
1: 50万，然后他是预购租屋吗？
2: 对，而是自己的租 HDB。
1: OK
2: 可是比较自己如果普通的话就可能20万我是见过。
1: 20万就是真的就是把整个组屋重新打造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2: 对，重新打造，然后进去的时候就很美，很像酒店这样。
1: 明白。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平衡的话啦，作为普通的一个消费者，我们需要去做平衡的话，4万到6万之间我就可以把整个房子弄到挺舒服挺舒适了，是吗？
2: 对，可是每个人的舒服和
1: 舒适的定义不一 样。
2: 对，
1: 那对你来说你的定义是什么呢？
2: 可能我的定义会比较 normal， 比较低一点， expectation 会比较低一点，
1: 就是基本的橱柜会上，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那些颜色啊设计去上，
2: 就够了。
1: 厨房有一些厨具，这些基本的啦。
2: 其实卧室是最重要的，因为是睡觉的地方，然后现在每个人也是在手机看嘛，所以很少会在客厅，所以我会觉得卧室是最重要的一个。
1: 所以你会觉得说把更多的这个预算放在卧室的装修反而比在客厅来说更重要。
2: 对对，因为客厅，这是个人嘛。
1: 所以就是按照个人的一个需求然后去做这个分配啦，就是在6万的预算当中你应该就能够跟你的室内设计师讨论出一个挺好的结果。
2: 对
1: 不对？是。那哪一个过程当中是最容易让这个屋主失控的，就是很容易这个预算破掉然后爆表？
2: 打比如我妈那时候装修的时候，她就会一直改一直改，就是跟之前想要的东西不够稳定，然后一直有新的想法，看抖音看 TikTok， 然后他就一直改一直改，这个会花很多钱。
1: 是，就是你会一直觉得，哎，这个好像比较好，这个材质会比较好，然后就会越花越多越花越多。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建议这些屋主去控制所谓自己想要的这些东西呢？
2: 如果不要超越你自己的预算的话，最好是在装修之前你有自己的想法，然后 be firm and stick to it。
1: 就是一开始就已经决定好说这是你想要的，然后就算后面看到有比较好的选择你也不要这么容易的动摇。
2: 对，因为你装修过后第一次还是新的，因为东西是新的，你如果真的很想换的话你可以等以后再换。因为其实也不这么重要嘛，也只是一个 design 的 aspect， 也不是说是一个会影响你的安全和你的 lifestyle survival essential 这样。
1: 那哪一些装修的费用啊，其实是我们很容易去忽略的，因为有时候我们聘请一个室内设计师去帮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他会帮我安排所有的事情，那有时候他给报价很少人会真的一条一条的去看嘛，有时候一些条款就会发现哎，好像有隐形的一些支出是你自己可能没有想到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2: 一定会有，有些时候是因为在合约里面那个 scope of work 你没有看清楚，而是现在有 AI 吗？其实你只需要把整个文件 upload 进去 AI 再帮你 summarize， 然后就跟他说你想要的东西和你不想要的东西在不在里面。
1: 这是一个挺好的建议。
2: 你会省很多时间，然后也是往往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你有些时候也不算是 hidden cost 啦，因为是你自己想要改，然后有些时候是你好像你想装一堆个灯泡你从淘宝买，然后你叫这个ID 帮你去装进去，
1: 它又是一个额外的费用。
2: 对，然后有些时候因为你的东西影响到他们的 timeline， 像之前我妈好像她 install 了那个 cabinetry， 然后她就想说她想换这个 design， 可是往往都不只是像表面上只是换而已嘛。她有些时候需要拆一点东西，需要改一点东西，然后这些都会比较贵，因为 有些时候是要现改。
1: 所以其实你就会建议说要改变这件事情真的在装修过程当中降到最低是最好的，就是如果你不需要让你的室内设计师去有太多的更改或者是更动的话，你就能够尽可能的保持原有的这个报价。
2: 对对对，
1: 有时候我们理想是很美好的，我们会希望说自己的房子可以装修到很漂亮，特别是现在看抖音看小红书、它其实我觉得不太健康，因为我们大家会觉得我都希望我的房子可以这么的漂亮，但是我看我的银行账户可能我的预算真的很有限这个时候你会给屋主怎么样的一个建议去所谓的降低自己的理想目标一点点，然后在这个预算和理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2: 我觉得你在小红书在抖音看的那些设计很多时候都是很高的一个预算内里面他们设计出来的，然后如果你预算不够的话当然可以以后再改，可是那些固定的东西可以先做，然后安全跟你的 living essentials 一定也要先做，就比如讲厕所房间吃饭的地方啊，这些是最重要的在我个人看的。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如果呢想看这个互助友爱的示范，你可以登录我们哇好有意思的脸书直播，因为可以看到于思远帮浩浩贴膏药。
5: 我以为要看什么好看的节目，
4: 很好看，
6: 只有在好有意思的直播才看得到，
4: 真的。
6: 歌台千变王子贴膏药布的画面，
5: 因为小弟最近就腰痛啊，
4: 要找出原因啦。
5: 最好像就是闪到吧，可能搬行李去闪到，所以大家注意哦，不要搬太重。昨天跟我妈妈聊，不知道我是不是更年期耶？
4: 对
5: 啊，男生也有更年期，
4: 还早啦。
5: 男生更年期是几岁？
4: 50吧，跟女生差不多吧。
5: 那思远要注意哦。
6: 是啊，大概还有12年，我就要更年期了。
4: 在通往更年的路上，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梁静茹的一首歌曲《爱你不是两三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留意在 Pongo View 和 Pongo Walk 的交界处，这里交通灯失灵了。 CT1 往 AYE 在往樟宜方向的 PIE 出口处车子相当的多， AYE 往 MCE 在 Tuas Checkpoint 的入口处，这里有道路工程。早些时候在 Ferry Road 要往 Queensway 过了 Dunn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有车祸。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气温最低26度，最高34度，是局部多云的一天。
1: 963天气预报，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今年五月上市的共享办公室空间业者 JustCo 将被纳入 MSCI 全球小型市值指数新加坡指数，2026年8月31号股市闭市的时候生效。公司今年5月22号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上市，上市三个月就被纳入指数，这个里程碑有望提高公司在全球投资者中的知名度，并凸显它作为一家新上市公司日益提升的形象。公司执行主席兼总裁在文告中说， MSCI 的指数纳入标准会重点关注公司规模、股票流通数量和流动性，因此上市三个月内达到这些标准能够有效反映市场对 JustCo 股票的关注，这让公司在上市初期就能接触到更广泛的新加坡股票投资者群体。今年上半年，集团的营收同比增长 24%， 达到8080万美元，约等于1亿300万新元。现金息税折旧的摊销前盈利增长超过一倍，达到了1060万美元。现金的情况呢，是从去年的 6.6% 扩大到了 13.1%。
2: 新加坡关税局在樟宜自由贸易区侦破一起冒牌香烟案，企划81750箱假冒各品牌香烟，关税局已经充公所有的货物，并强调将严厉打击利用自由贸易区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新加坡关税局今天发文告披露，这起案件发生在今年的6月9号，执法人员当时在检查一批持有转运准证、申报为香烟且目的地为墨西哥的货物时，发现纸箱内装有各类品牌的香烟，外层分别以黑色和绿色包装，经商标持有者确认都是仿冒品。樟宜自由贸易区是特殊的经济区域，货物可以在区内进口、储存和再出口，而无需立即缴纳消费税。新加坡关税发言人强调，当局将继续积极与本地伙伴机构以及国际同行合作，铲除这类非法活动。
1: 地铁站内明明贴着禁烟告示，两名男子却若无其事地边聊天边抽烟。目击者上前提醒之后，两人仍没有熄灭香烟，直到地铁站工作人员介入才将香烟熄灭。新捷运发言人陈桂珍在答复询问的时候证实，牛车水地铁站的工作人员8月9号傍晚发现一名乘客在候车月台上吸烟，与他同行的另一名乘客手里也拿着一支未点燃的香烟。工作人员随后警告两名男子在地铁站内吸烟是违法行为，两人称不知道有关的规定，并且对吸烟行为深表歉意。涉事的乘客也全程配合工作人员的指示，立即将香烟熄灭。陈桂珍说，地铁站工作人员也向两名男子指出站内张贴的告示，提醒乘客禁止吸烟，违反者可被罚款。两人在离开地铁站前也提供个人资料，以便当局进一步调查。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香港特首李家超同意大埔鸿福苑火灾调查报告延迟到10月底前完成。据香港政府的公报，为调查大埔鸿福苑火灾而成立的独立委员会今天通报，委员会已经获得特首的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去年12月19号正式展开工作后，曾到鸿福苑视察了解实际的情况，也分别在今年的1月到2月、3月到4月邀请公众人士和团体提供资料。另外，委员会今年3月19号到7月17号举行了共30场听证会，听取了80名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以及涉事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同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理清相关的事实。委员会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委员会需以事实基础就职权范围所提出的事宜做出研判以及结论，并提出建议，因此需要较多的时间分析和研究由各方提交的大量资料，因此才向特首提出请求准予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3: 你好，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星颖。
3: 谁的衣橱没有塞爆呢？
2: 绝对不是我。
3: 没有人敢答应我。
1: 对
3: 对呀、啊，因为大家的衣橱都快塞爆了。
2: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没有衣服穿。
3: 对，为啥呢？为啥呢？哎，我看到有个说法说，我们的衣柜啊会塞爆的三个真相。就是有时候不是你爱买而已，而是不知道有什么乱买吧，我觉得。而且或者我们买了一些衣服你不会搭配，
1: 对，
3: 所以有一些衣服老是穿不上，你老是穿一些你时常穿的。
2: 真的。
1: 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情况，就说啊、哦、比如说国庆日需要你拍穿那个红色的衣服拍个照，然后就左思右想，哇，上面红色的衣服哈、
2: 哦、去买一件吧。
1: 对，然后就想说不如去买一件，买了回来看，诶，抽屉里面还有多一件哦。
3: 所以我很佩服那些收纳专家。

0: 塞，
1: 对啊，
0: 它在
1: 不够位置了，你就越往里面推，越往里面推嘛。
0: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已经忘记了自己有哪一些东西。
2: 嗯，我现在比较不会让自己有这个情况。
0: 嗯，
2: 就是可能因为搬了一两次家哈，然后就规定自己说能够，就是我的衣服大多数会挂起来，除了比较休闲的那种 T 恤短裤啊，其他的我都是挂起来，就是一目了然看得到。
0: 哦，真的吗？
2: 嗯，
0: 你不会一挂的也是挂到满满？
2: 不会不会。
0: 挤在一起，
2: 不会不会，
0: 好像沙丁鱼这样。
2: 不会
0: 哦，好，这个是好习惯哈。第二个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会重复买我们一直都很喜欢的。明明你已经有了，
1: 因为喜欢的风格类似嘛，所以来来去去看到，哎，这个挺好看的，不一样颜色买一个，这个稍微就袖子有点不一样，可以买一个。
2: 关键在于你旧的没有清掉，你只是进没有出。
1: 对，
0: 实际上我觉得就。我的经验是告诉我，你不要说现在你看到这个款式你很喜欢，你怕以后买不到，你就多买两件。
2: 哦，
0: 等到你把第一件穿到差不多的时候，有你已经有点嫌弃它了。
1: 我最近在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是，我家里有多少个衣架，我就能买多少件衣服，
2: 然后就买更多衣架。
1: 没有没有，所以不能够再加衣架了。就是我现在的衣架已经到顶线了。所以如果我要买多一件衣服的话，那衣柜里面就必须要有一件清出来。
0: 哦，okay， 这样我知道了。明年你的生日我要送给你衣架。
1: 不行，
2: 你要送他厨吧。啊，因为他衣架已经满了，他说
0: 对不起。
1: 那房子可以啊。
0: 房子更贵。就是我找一个人来送给你吧。那个人也他姓何。何人何人。
2: 哎，还有你可以多参考一些就是穿搭的一些建议。肯定会发现说，哎，原来这件衣服可以这样搭，可以这样配，这样子。
0: 这样你就有很多衣服穿了。而不会说啊，我没有衣服穿了，我还要再去买新的。
2: 对。
0: 哎，可是这样讲的话，那些卖衣服的会骂我们。
2: 为什么？
0: 因为没有人要来买了。
2: 只是会减少浪费，你们不要误会。
3: Here we go.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可不可以在播下里问你？
0: 好歌好 FM。

0: 103.3 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2: 好歌拌饭，我是欧怡。在那个电视剧很流行的一个年代，其实现在还是很流行了。那我觉得在中国那边呢，出了几个电视剧的小生跟演员，像昨天介绍的赵薇，今天要介绍的这位黄磊哦，也是电视剧的演员。我记得黄磊呢，当年我跟他做过一个很长的访问，那时候因为他有一部电影叫《夜奔》，是跟刘若英主演的，我把这部电影引进来了新加坡，所以我们是官方的宣传者，所以我跟他做了一个长达一个小时的访问。然后那个访问里面，我忽然间发觉到，哇，这个黄磊好有学问，好有料，好有内容，因为他真的很厉害，讲话呢不是咬文嚼字，就非常铿锵有力，然后非常有文学修养，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他。好，那说到黄磊呢，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有一首边走边唱，是到你们今天为止963都还在播的一首长青的歌曲，而且我个人
1: 在这首歌他搭配那个电影嘛，所以对大家来说是非常的熟悉的一首歌，
2: 而且我真的很喜欢，每次听到那首歌我心中有无限的感动啊，我说不上来，因为这里面可能牵涉到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故事跟情怀在里面吧。然后到后来他在2001年出了这张等等等等，里面这首等等等等一样的，让我到今天为止还是一样的喜欢这首等等等等呢，竟然是涂颖老师的编曲，同样的我们还是要再用上那个同样的字眼，非常有画面感，因为感觉到你回到了那个明初的时代，好像虽然这首歌不见得是明初的时代，可是你那个 MV 里面就出现了那个明初的感觉，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等等等等。

0: 好歌伴饭。
1: 橘子红的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是因为在张清芳的演唱会上，他隔空就是透过视频，就是看到了黄磊对他的演唱会的祝福，好像那个时候他刚刚复出，然后他当时就唱了这首《橘子红了》，
2: 应该是清唱吧，对吧？
1: 没有，现场的表演
2: 啊、哦，现场的表演，
1: 不是黄磊唱，是张清芳现场。
2: 我知道，我知道，我还以为说他是通过一段祝福，然后就清唱了几句黄磊的歌啊，太好了！有机会真的大家可以去，可能 YouTube 找找看吧啊。好，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我们的好歌伴饭。

0: 橘子红的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是因为在张清芳的演唱会上，他隔空就是透过视频，就是看到了黄磊对他的演唱会的祝福，好像那个时候他刚刚复出，然后他当时就唱了这首《橘子红了》，
1: 应该是清唱吧，对吧？
0: 没有，现场的表演。
1: 哦，现场的表演，
0: 不是黄磊唱，是张清芳现场。
1: 我知道，我知道，我还以为说他是通过一段祝福，然后就清唱了几句黄磊的歌啊，太好了！有机会真的，大家可以去，可能 YouTube 找找看吧啊、哦。好，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我们的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哇，刚刚我在看我们五点之后的畅想新加坡，
4: 你很兴奋是不是？
3: 对，你看我忍不住要
4: 拍手。你兴奋的是哪一首歌？
3: 哦，两首我都喜欢。
4: 嗯
3: ，OK， 我先给一个小提示，五点之后啊，
4: 嗯，
3: 是梁文福的创作，但是跟《红楼梦》有关，
4: 应该很容易猜，因为它只有两首歌曲。是跟《红楼梦》有关
3: 哦。你这样讲的话呢，歌名三个字的 ，OK， 好，再来下一首呢，是黎菲薇的作品，
4: 嗯，
3: 但是哇，四大天王来唱嘞，
4: 对，
3: 歌名四个字。
4: 我们昨天也有播他的歌，
3: 谁的歌？
4: 他的歌。
5: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这里要提醒你 PIE 往大师过了 Upper Jurong Road 的第一条车道，那里有障碍物。 AYE 往 MCE 过了 Pioneer， 那里有汽车抛锚的情况。另外看到的是 SLE 往 BKE 过了 TPE 第一和第二条车道， Farrer Road 往 Queensway 过了 Dunnan Road 的第二条车道都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小心。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喜欢吃烤鱼，新巴基现在有几种不同风味的烤鱼。除了烤鱼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吃的？
4: 除了烤鱼，客人他们不吃鱼的话，还有其他选择。我们还有烤肉，有猪肉、鸡肉、牛肉，甚至我们还有蛮特别一样东西，是牛舌。
3: Chef Melvin， 我正要跟你谈你们这个牛舌。说到牛舌，其实如果你喜欢吃牛肉的话，你应该尝试一下牛舌，它的口感跟味道是跟牛肉不一样，
4: 特别有弹性咬劲。牛舌也是有分部位，我们的牛舌的切法和其他的店不同，尝试到特别肥美的地方或者比较瘦肉的地方。
3: 可是我发现到你们牛舌不像一些卖牛舌的片的比较薄，是比较有厚度的。
4: 对，我们用炭烤，所以我们要保持它的厚度，才不会流失它的水分，肉汁可以保持在牛舌里面。
3: 那你们所有的食材，鱼肉、牛肉，这些都是日本进口的吗？
4: 可以说是全部鱼肉都是从日本进口的。肉类的话，就是本地的供应商请日本的团队过来一起试了，他们同意了过后，我们就用那些材料。
3: 现在你们菜单上的菜品都是跟日本的熏扒鸡是一样的？
4: 对，我们和他深度合作。
3: 发现到你们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当然就是要好吃，第二个特点就是你们出菜特别快，第三个特点就是你们的价钱大众化。出菜快这件事情，炭烤炭烧为什么能够做得到出菜快呢？
4: 在平常人眼里，炭烤的话需要时间，因为这样我们的炭炉是特别设计的，日本团队过来画图然后做的，有上下两层火炭，把我们的鱼放在中间夹在两层火炭里面烤，它的热度高达300到400度以上，所以我们用最短的时间把我们的材料烤好，尽量达到标准，缩短我们的时间。
3: 古早的时候每个人就说我们都喜欢炭烤的炭烧的东西啊，后来大家当然要快，于是就不用炭。你们这个做法就是上下加工。
4: 对，上下加工。为什么我们用炭？因为火炭是有那种原始的味道，火炭烤和电炉烤有很大的分别。我们用火炭烤，它会增加它的香气，烧烤的味道，它的温度非常的高，所以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保持它的肉质，可以把皮尽量烤得更加脆。
3: 你们怎么做到价钱大众化呢？因为很多时候价钱决定了食材的品质，价钱决定了菜品到底有多丰富。
4: 当然在新加坡是不简单，因为我们和新巴基深度合作，他们在日本有超过100多间分店，它是我们的供应源头，因为他们在日本的量大，能给到我们一个非常合理的价钱，所以我们价钱非常大众化，尽量让大家能吃到从日本带出来的东西。其实它在日本是一个很传统的餐馆，一个套餐的形式。
3: 对你来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4: 炭火烧烤是一个非常需要有技巧的东西，我们团队有到日本去实习熟悉。
3: 在 Next B1 已经开业了，那么踏进你们的店没有吃过的会推荐什么菜？
4: 当然是沙巴崩缸，好像你喜欢这样，我也很喜欢，因为它的风味还有它的特别之处，因为它是用 Koei machine 吹干的过后，而且它的价钱不高。第二的话，我相信新加坡人都很喜欢吃salmon哈拉士，它是 salmon belly 肥肉，这个也是我们其中一个必点的菜单，把它烤到外面的皮是脆的，里面是多汁的，当然 salmon belly 它是肥的，所以我相信新加坡人也会很喜欢这样东西。
3: 它带那个油脂，但是因为烧烤的关系，那个油脂反而化成了美味。
4: 对，因为油脂滴在火炭上 smoky 会让它风味更加好。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第一个阵营呢，都是强烈谴责这名父亲的暴力行为，因为心疼老摊主嘛。当然有少数的家长就认为说，老摊主越界在先。
2: 不少人也在议论父亲这样的暴力行为对小女生会起到怎么样的影响。
1: 一些可能认为自己持着正义理念的网民会进行一些网络搜索，不过做这样的行为也可能是触法的。
2: 通过社交媒体的力量，一起发生在新加坡东部咖啡店的暴力事件，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新加坡人富有温情和爱心的一面。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下午好，我是安娜。
5: 下午好，我是欣颖。
4: 你可以到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去掌握更多的职场新机会。
5: 现场呢，除了能够获取这个实用的求职以及职业发展建议，还能够跟 Crystal Lim Langer、 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业界专家面对面的交流，掌握求职技巧还有职场发展的一些实用贴士。参展的机构就包括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id Academy、 Tapestry 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
4: 入场是免费的，你可以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去注册。活动赞助伙伴就是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是 AKG Singapore。 以上的信息就是由新报业媒体所呈现的。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一转眼是到傍晚的时候了，要注意几个状况，包括了4点50分的时候交通灯失灵了啊，是维多利亚街靠近 Miller Street 的那个交界处那边吧。还有就是主要是车比较多的 CTE 往 AYE 在机场 PIE 的出口， BKE 往乌兰方向在 SRE 的出口。提醒一下， PIE 往机场是在罗尼路的路段之后，是在4点45分左右发生了交通事故，而且当时是占据了最右边第一条车道。
2: 天气方面呢，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6度到34度，是局部多云的一天。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
2: 我是欣盈，一起关心新闻。
1: 近日周边地区林火影响，一些公众可能会嗅到空气中散发出刺鼻的异味。国家环境局提醒，即使闻到强烈的气味，也不一定代表空气质量不好。环境局今天发脸书贴文指出，森林与泥炭地火灾会释放多种气体和烟雾颗粒，人的嗅觉灵敏，这些气体即便在浓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彼此也能轻易察觉。然而这些气体与国家环境局为空气污染指数 PSI 和 PM2.5 数值所监测的污染物并不相同，因此闻到强烈的异味时，并不一定意味着当下的空气质量很差。截至今天上午10点，根据 MyEMV 应用，我国中部地区的 PSI 为66，北部58，西部60，东部60，南部55，整体处于中等水平。环境局提醒公众，想要了解 PSI 情况，应该查询 MyEMV 应用，不要单凭气味来判断空气质量。
2: 房地产代理公司 ERA 产业为旗下房地产经纪打造聊天机器人，它将结合公司的专有数据、官方政府资料以及相关房地产的信息，并运用多个人工智能模型，为房地产经纪提供更本地化、更贴近房地产行业需求的回答。这个聊天机器人名为 ERA GPT， 不仅能结合经纪的个人资料、工作活动以及过往的互动记录，提供更个性化的协助，未来还有望超越简单的问答功能，进一步提供主动式建议、文件分析以及部分工作流程自动化等服务。 ERA 今天在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举行的中期领袖与杰出成就大会上正式推出 ERA GPT。 目前 ERA 的现有房地产门户平台 Sales Plus 已经整合超过30个 AI 驱动的应用，涵盖房地产经纪日常工作流程的不同环节。
1: 中国虐狗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本地就有宠物咖啡馆特地办追思会来悼念遭虐死的流浪狗旺旺，有80个人到场，成功筹款将近2000元，扣除开支之后将捐给本地3家动物收容所。中国广东省揭阳市6月28号发生一起男童残忍虐杀流浪狗旺旺和其幼犬的事件，网传视频可见旺旺和幼犬遭拖行和反复殴打，其后更被淋上易燃液体焚烧致死。视频流出之后震惊全球的动物保护界，各地开始自发组织悼念和声援活动。本地萨摩耶犬宠物咖啡馆 Snow Pottage 在日前提早结束营业，腾出场地为旺旺举办追思会，吸引大约80个人到场悼念。负责人黄小姐在受访的时候说，追思会主要表达对虐杀行为的强烈谴责。这次追思会原本目标是要筹款1000元，目前总额已经接近2000元，在扣除筹备开支之后，剩余大约1600元将捐给本地3家流浪狗收容所。
2: 两名中国籍男子涉嫌潜入庙宇偷出善款后离境，4个月后返新加坡被捕。警方昨天晚上发文告指出，这起案件发生在今年的4月2号凌晨左右，地点在马里士泰一带大人路14号的新加坡缅甸玉佛寺。东陵警署的警员展开调查和调阅警方电眼画面后，确认两人的身份，而两人在案发当天已经离境，直到2天前再度入境时被逮捕。初步的调查显示，被盗的现金已经被两人花掉。根据控状，两人分别是50岁的廖全万和43岁的廖永瞻。两人今天面控时表情冷静，控方要求他们还押乌兰警署1个星期，案件展期至这个月的25号过堂。两人在庭上都要求通知大使馆，其中廖永瞻还要求申请援助律师。根据刑事法典第451节条文，破门行窃一旦罪成，违例者可被判坐牢最长10年和罚款。
1: 国际新闻，韩国央行今天发布的报告指出，根据国民年金工团保记录和经济活动人口调查数据，在 AI 应用广泛的行业当中，青年就业人数持续下降。过去4年，青年就业岗位减少285000个，其中94%的事业岗位集中在 AI 应用广泛的行业。 过去四年，信息服务行业的青年就业人数就下降了 31.4%， 而出版业、计算机编程和专业服务行业的青年就业人数分别下降 27.4%、 16.6% 和 11.6%。 与青年就业机会的减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50多岁劳动者在这些行业的就业人数持续增加，显示不同世代之间的就业差距正在扩大。报告强调， AI 的影响取决于应用方式，在那些将 AI 用于自动化取代人类工作的行业，青年就业率下降尤为严重。报告总结说，当 AI 被用于辅助和增强人类工作时，对青年就业的负面影响则相对有限。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世人都笑神仙好，宝二爷说走就走了，林妹妹还泪泪也尽，薛宝钗空有金锁也锁不了。世人都笑神仙好，没缘分神仙也帮不了，晴雯还博得思闪俏，嫌弃人到头来还不是嫁人去了。世人都笑神仙好，神仙还不如

0: 歌声有唱出了那种心如刀割的感觉吧？
1: 对，好像痛彻心扉。
0: 但是他又没有啊这样叫哈，
1: 还没有看透，就是、还没有看透，
0: 就是淡淡的说，但是很深沉的在说。这首歌是黎菲慧的词曲《心如刀割》，而之前那首我们刚才有讲梁文福的创作，但是曲是梁文福，词的话呢，也要说上《红楼梦》的曹雪芹这位作者他的一部分歌词。
1: 是，我觉得梁文福老师在这一首《好了歌》的当中，他的这个改编真的很有意思，而且在当今的这个社会还是非常的就是适用嘛。
0: 有听众说哦，梁文福是我们的才子，
1: 绝对是。这个畅想新加坡乐案呢，在8:10呢还会有多两首播出哦。
2: 7月20到8月28号，
3: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4: 963好 FM 畅想新加坡啦，
5: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要请你注意 CTE 往 AYE 过了 PIE Tuas 第五条车道， PIE 往樟宜过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的第一条车道都有汽车抛锚。另外看到的是好些道路呢都是交通拥堵的情况， CTE 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3以及 Bradle Road 之间， CTE 往 AYE 在 PIE 樟宜的出口处，还有就是 BKE 往 Woodlands 在 SLE 的出口处，开车的时候要多点耐心。
6: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0: 今天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冰箱好不好用？
1: 好，非常好用，特别是在新加坡。
8: 我会跟他说如果没有你。
0: 然后有些人就说冰箱不是你的保险箱，因为冰箱是好用，问题是你不会以为说你把所有东西都丢进去，然后他会帮你就存着照顾着，这样永远不会坏。
8: 你不要以为啦，虽然你可能很希望它是这样的。
0: 是啊，我看到一个说法，有一些食物的冷冻期其实很短，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的嘞。当我们知道冷冻食品过期之后呢，也它有些它就会注明它的、
1: 建议啦，
0: 对，食用期到什么时候。但是是不是过了那个食用期就一定不能吃，也不一定，但是取决于你保存的方式还有食物的状态。当然如果它该在-18°C， 你没有放在那个温度底下，它其实早就坏，不用那个食用期之前它已经坏了，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自己要注意了。那如何来判断能不能吃呢？
1: 我们首先要看的就是看包装，看它的包装有没有一些破损或者是严重的一些结霜的情况。
8: 还要看状态，肉类有没有发黑发黄，或者是严重的冰箱干素，也就是说它这个油烧焦的变色的样子。
0: 还有闻一下，
1: 嗅一下，如果它解冻后呢没有酸臭或者是一些油脂氧化的味道或者是其他的异味的话，那它可能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啦。
8: 另外就是刚刚提到的看保存哦，冷冻期间没有经历过反复解冻和重新冷冻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你保存的很好。
0: 是，我们最好是东西要冷冻的话，在冷冻之前如果你一次是不能吃完，大概是分小包嘛，分小包是最好的，你要吃多少拿多少出来，不要整块拿出来解冻了然后再把它存进去，其实是不好的。那如果有异味或变色或者长有那个霉菌，有一些
1: 这个已经很严重了，很严重了，
8: 很恐怖。
0: 是，然后像我们刚才讲的反复的解冻过，这些我们就建议要丢弃，就不要吃了。那特别提到过了这个安全使用期，过期的食品该不该使用是各家各有说法，可是本地专家一致认为，可能是保险起见吧，就认为说最好就不要吃了， 因为品质不一定是能保证，然后每个人的体质也不知道如何，免疫能力、消化系统这些呢，最坏的情况会包括腹泻、呕吐、发烧、食物中毒，还有中了一个，哎，人家打肉毒杆菌是为了美，
8: 但是你吃肉毒杆菌是不一样的。
0: 好了好了，如果食物中毒当然不是开玩笑的哈，就要赶快看医生了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哪一些食物它可能坏的比较快。
8: 嗯哼，
0: 首先肉馅，就有一些肉整块肉，它拿去加工处理了，就是
8: 饺子啊。现在很多人买冷冻饺子放在家里，
0: 肉丸子啊，
8: 对啊，
0: 这些的话，肉馅的氧化速度是比整块来得快的，差不多哇，很短哎，2到4个月你要赶快把它吃完哎，哇哦 ，OK 好。还有另外一个，如果你冰冻的那个鱼是比较肥的哈，还有一些是比较瘦的，肥的鱼哦，你以为它有油脂可能比较耐，对不对？因为耐冷是吗？其实肥鱼比瘦鱼更容易变味，3个月之内要把它吃完最保险。
1: 像虾啊或者是贝类的话呢，大概就是放2到4个月，但是就是包装越密封呢，它的这个保存效果就越好了。
0: 那我们讲最多人存肉嘛，
8: 对
0: ，OK， 整块肉当然是最耐放了哈，它可以放多久呢？
1: 9到12个月，哇，
0: 其实蛮短的，
1: 还蛮短吗？
8: 主要是因为它的组织没有切开，没有直接接触到空气的情况，
0: 整块整块，但是我们会以为，放个天长地久应该还可以，1年半载应该不是问题，原来9到12个月还行而已，
8: 那已经蛮天长地久了，
0: 哦，这样 OK 啊，
1: 对，你为什么买肉要留这么久？快点吃完它，
8: 对，
0: 因为有时候买了就忘了，
1: 对，
0: 你会丢在那个冷冻库，然后你就忘记了。还有我们之前讲过冷冻的菜其实不错的，
1: 它挺耐放的，可以放大概8到12个月。
0: 好，面包呢？
1: 面包的话它比米饭更耐放，它可以放3到5个月，但是怎么样，
0: 你不可以以为它耐放就
1: 天长地久，
0: 不过有些人就一口气就买了很多。
8: 首先那个面包是没有馅的哈，先讲好它是面包，然后呢你要把它密封好，3到5个月 OK，
0: 是，像我也会把面包整个买了，我请他切了之后，我回家我也是分小包的，我比如说这一次我要吃几片，然后我就拿那一小包出来，
8: 我以前从来不能理解就是面包冰
1: 冻
8: 这件事情，
0: 哎呦，
8: 我不太能理解，
0: 因为我一个人吃嘛，那你整条面包你估计你三餐吃面包也吃不完啊。
8: 对，
0: 那后来我发现到它其实你把它放在冰冻的话，比起你放在室温的情况之下，更
1: 保鲜，对，真的
0: 是，
1: 口感也会比较好啦。
0: 对，好嘞，喜欢吃牛奶芝士的还有 yogurt 的，像你喜欢吃 yogurt，
8: 对
0: 啊，怎么样呢？
8: 牛奶可以冷冻，建议3个月内喝完，解冻之后会分层，适合煮，不适合直接喝。就你冷冻的牛奶，你要拿出来煮了才喝哈，
0: 是，
8: 不要以为解冻了就可以喝。
1: 我第一次听说有人去冻这个牛奶耶，
0: 我也是第一次听。对啊，一般让牛奶我们就买了包装上它注明
1: 1个星期左右吧，
0: 到什么时候为止我都不敢过期的。
8: 我倒是要培养这个习惯，就是 cheese， 就买回来的这个 cheese 呢，有的时候我只吃那一小部分，然后我没有拿去结冰嘛，我就先放到冰冻格而已，没有结冰，所以就有的时候会浪费
0: 冷藏格，你的意思？
8: 对，我就没有这样做的话就浪费了。
0: 我后来都不太敢那个买 blue cheese， 哇，它很快，很快就完蛋了，发霉了，它真的是长毛哎，
1: 它本来就是发酵的嘛。
8: 是是是 ，yogurt 的话只可以放2个月哈。
0: 哦，是，所以不是放进冰箱的东西就是
8: 然后你要怪你的冰箱，这个牌子不好。没有把我的东西保存好，
0: 不是，我要换冰箱了，这冰箱不好用了，
1: 他太委屈了。
0: 你要唱歌给他听啊，太委屈。
2: 身体会说话，
5: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5: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提醒你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以及 Portsdown Avenue 之间交通拥堵，最后看到的是 East Coast Park 往市区过了 Ford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3: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4: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2: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4: 你不会锁门啊？
2: 金马影后杨艳艳，
5: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2: 许家乐
6: 选择过来这里 ，Then don't complain。
5: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2: 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5: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2: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7: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8: 安身立命，
7: 去无存金，
8: 欢喜总结每一天。今天来看《新民日报》的封底版，我觉得这个真实的故事蛮有趣的。
7: 嗯，
8: 它是发生在中国的义乌。哎，我去过义乌哎，
7: 嗯，
8: 我印象里面就是他卖好多东西。
7: 对，义乌最出名的就是他的那个商品展。
8: 然后跟商品有时候有关系的。话说这个故事呢，就有一个14岁的少年，大概读书读得不怎么好，然后他大概跟父亲有了一些不开心的对话吧。
7: 嗯，
8: 他就很赌气，他说大不了我去送外卖。
1: 哇，好有骨气。
7: 嗯，
8: 叫骨气吗？这叫赌气吧。然后
1: 对他来说了，
8: 他的父亲呢也没有跟他生气。嗯，就说好，你要送外卖是吗？他的父亲呢真的陪他去体验了20天的外卖生涯。
7: 哇
1: 哦 ,OK。
8: 呀，这个父亲很有意思哈，
7: 嗯，
8: 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教育孩子，
7: 嗯哼，
8: 所以他就让孩子就吃苦啦，历练啦，诶，可是这样的一个吃苦历练呢，竟然意外的修复了两个人的一个僵局，就是说那他们就因为可能有一些不开心嘛，于是就僵持啊，然后有了疏离的一个距离啊，现在诶好了。
7: 诶，我觉得蛮好的。首先呢，就是父子可以共同一起做一件事情，两个人可能甚至还要一起讨论怎么样让这个收入更好一点点。
1: 嗯，
8: 是他有趣了。他的父亲呢就提供了大概19新元，就不到20块新加坡钱了啊，就启动了一个叫资本嘛。资金呐，那孩子就负责接单呀。
1: 哇，所以他就开始规划路线啊，然后管理开支，然后那个父亲呢，他自己本身因为孩子不能够驾车嘛，所以他就负责驾这个电单车。然后我觉得最棒的是这个小男孩在20天的经历哦，他经历很多事情，我觉得应该让他成长很多。他经历这个手机过热啦，然后在中国他们如果送餐超时的话是会被罚款的嘛，所以这个又让他受到这个挫折，然后他还为了省钱而不吃午饭。
7: 你看是不是真的一种所谓的机会教育。
8: 诶，我还看到这个新闻，这个小小的一则新闻里面看到很多东西啊。他说，这个小朋友啊，不可以叫小朋友，少年，
1: 他对你来说
8: 他学会了精打细算。
7: 对，
8: 还有就是面对一些困难，他主动的用赚来的钱买了柠檬水送给这些
1: 其他的外卖员，
8: 对，路边的外卖员呢，一共30杯，他去送。哎，
7: 哇，很好的一个学习跟成长。
8: 可是刚才我们就问，那经历了这20天之后，他还要读书吗？
1: 他说了，他会想要尝试好好读书，非常好。
8: 他说尝试，对吗？
7: 对，至少他知道说，如果他有的选择，
1: 是
7: 他可以就是用别的方式来好好的长大了。
1: 对，
8: 非常好，我觉得父亲好赞。
7: 对。给你一个赞，爸爸。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哇，
3: 好有意思！
4: 如果呢想看这个互助友爱的示范，你可以登录我们哇好有意思的脸书直播，因为可以看到于思远帮浩浩贴膏药。
5: 我以为要看什么好看的节目，
4: 很好看，
6: 只有在好有意思的直播才看得到，
4: 真的
6: 歌台千变王子贴膏药布的画面。
5: 因为小弟最近就腰痛啊，
4: 要找出原因啦，
5: 最好像就是闪到吧，可能搬行李去闪到，所以大家注意哦，不要搬太重。昨天跟我妈妈聊，不知道我是不是更年期耶。
4: 哦，
5: 男生也有更年期，
4: 还早啦。
5: 男生更年期是几岁？
4: 50吧，跟女生差不多吧。
5: 那思远要注意哦。
6: 是啊，大概还有12年我就要更年期了。
4: 在通往更年的路上，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7: 不要错过了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是在 Suntec City Atrium， 就在 Uniqlo 的旁边，免费入场哦。
8: 到时候现场呢会有 DJ 的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当然是送完为止。
7: 你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高达50元的现金券。
8: 主要的赞助有 BioWell、 EBN、 GSK、 Omega Plus 以及 Thomson Health。
7: 以上的信息就是由 SPH Media 呈现，
9: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AYE 网大市，就在大市关卡和 Tuas West Drive 之间的路段的车子相当的多。 AYE 网大市在 West Coast 的出口处，这里还有 Brother Road 往 Butley， 就在 CTE 和 Upper Thomson 之间呢，也是车速有些缓慢的。早些时候在 SLE 往 BKE 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车祸，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北部和中部都可能会下雷阵雨，但是迟些时候会转为多云的天气。明天早午的时候呢，多个地区包括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西部都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是介于25度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马上到六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人口老龄化加速，国人健康意识提升，新加坡康养经济规模在2024年达到232亿美元，约等于296亿新元，人均健康与养生支出为3845美元，远超亚洲地区平均水平。受访学者指出，随着人们开始追求健康长寿，康养不再是一种奢侈，而是提升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只要整个社会对健康长寿有持续且深层的需求，就会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根据非盈利机构全球养生研究所最新报告，新加坡康养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 8.2%， 高于全球 7.9% 的平均增幅，反映新加坡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健康生活。除了本地需求增长，康养产业也是吸引游客的旅游亮点之一。入境新加坡的养生旅客在2024年突破了100万人次，平均每趟消费1647美元，表明养生游客的人均单次消费高于普通游客。房地产拍卖市场活跃，在今年上半年拍卖的房地产环比增加 12.3%， 达到292个，创下五年来的新高。根据瑞联集团旗下宜迪产业咨询公司 ETC 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挂牌拍卖的房地产当中 ,74% 属于抵押逼售，一共有216个，比去年下半年增加 30.9%。业主求售的房地产占 18.2%， 一共有53个，环比减少14个，其余房地产来自法庭拍卖、受托人销售、分层地契管理委员会销售以及清盘公司销售等。在各类房地产当中，住宅的占比仍然最大，为 49.3%， 工业、零售、办公楼和电屋分别占 29.8%、15.8%、3.8% 和 1.4%。根据来访统计，第二季有157个房地产进行拍卖，连续第五个季度上涨。如果加上第一季的148个，上半年一共有305个房地产挂牌拍卖。入境新加坡时称，两名友人分别持有炸弹和电子烟，一名17岁青年因为公共滋扰罪被逮捕。移民与关卡局今天在脸书发文透露，一名17岁新加坡籍青年与两名友人在上个星期五14号晚间从马来西亚乘搭巴士经由雾兰关卡入境我国。三人抵达巴士入境厅的时候，青年突然指向两名同伴，声称他们分别持有炸弹和电子烟。在场执勤的移民局人员立即将三人截停，并指示他们接受检查。经详细的搜查之后，并没有在两名友人身上发现炸弹、电子烟或其他违禁物品。涉事青年随后因为公共滋扰罪被新加坡警察部队逮捕。移民局强调，确保关卡安全是当局的首要任务，所有涉及安全威胁的通报都将受到严肃对待。对于任何发表虚假或误导性言论，引发公众不必要恐慌的行为，当局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男子与前女友分手之后，为了取回游戏机，竟闯入女方住家，发现对方家中有男性友人之后，开始质问双方关系，之后愤而殴打男方，导致对方的拇指骨折。被告林俊宏一共面对三项控状，包括蓄意伤人、滋事与擅闯。他承认其中一项，法官将余项一并考量之后，判处他罚款5000元。受害者是被告前女友的一名男性友人。案情揭露，被告多次挥拳击打受害者的头部、脸部和胸部，并将他按压在沙发上，随后还拿起一张塑料凳子砸向对方。受害者因为遭被告袭击，左拇指骨折，额头、手肘和肩胛骨也出现挫伤，右手中指则轻微割伤。他获几天病假，出院时左拇指依然需要用夹板固定。国际新闻，日本计划未来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高超音速 导弹等远程武器。日澳也将联合研发用于探测威胁的激光系统。两国进一步扩大军事合作之际，正共同应对区域安全环境变化，以及美国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压力。法新社报道，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和日本防卫部长小泉进次郎星期二在堪培拉会谈后宣布了这个计划。马尔斯说，双方将建立更完善的安排，让日本未来十年能够更广泛地使用澳洲的导弹试验场。他指出，澳洲可在多个领域为日本提供战略纵深，其中就包括开放本国的试验场。小泉进次郎对此表示欢迎，他说，如果日本自卫队能在澳洲试射高超音速的导弹等远程防区外导弹，将是突破性的进展，双方将会加快磋商，争取落实有关的计划。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说最近的其中一个热烈讨论，就是牛车水今年的这个中秋节不会有灯饰啊，你可以接受吗？稍后明德来聊天，我们一起来聊。

0: 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PIE 网大市在 In New Avenue 和 Topayo 之间 ，PIE 网大市在往市区方向的 CTE 出口和 Jalan Yunus 之间的路段车多。另外，拥挤的路段还有 TPE 往 SLE Punggol Road 和 Tampines Avenue 7 Woodsville 隧道要往盛港的方向，车子都相当的多。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先问听众一个问题，你们知不知道今年牛车水没有灯饰，就中秋的灯饰没有了。
1: 我以为在讨论，
4: 已经发了新闻了。
1: OK，
4: 他没有了，他现在是这样，不再为两条主要的街道张灯，那个张灯挂彩，就张挂灯饰，而是改在别的地方张挂一些灯笼，还有举办一些，比如说猜灯谜啊、写祝福的这样的活动。
1: 还是有灯啦，只是那两条街道我们每年都看到的没有了啦，
5: 没有那种大型的啦，
4: 对，没有一个主题的灯饰。
1: OK，
4: 好，而这个。中秋佳节街道亮灯啊，是牛车水延续了20多年的传统了，所以今年是破传统没有了。诶，公众会失望吗？看到不同的访问里面啊，就包括了报章的访问啊，就觉得说没有了这个大型的灯饰，他们是感觉到失望的。
5: 牛车水的中秋灯饰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6: 没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大概就是如果路过的话，可能会顶多停下来拍个照。
7: 它其实从我小时候就开始有举办，然后是沾满很多就是新气这样子。从小我觉得哇，这些颜色鲜艳，设计很酷，可能长大就觉得可能就一眼一般，但我觉得它还是要有的。
6: 某一年突然间没有这样子的灯饰，我也不会特别的去发现到说其实今年没有灯饰。中秋节跟其他节日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像圣诞节，大家可能会期待看到圣诞树，但其实中秋节应该还是比较多是提灯笼吧。
1: 也是啦。
4: 那你金鱼你会失望吗？
1: 我会有一点，因为我每年其实还蛮期待，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在那段期间经过那条路的时候，就是仰头看那些灯，然后看它的主灯是什么样子的，好像过年这样。
4: 哎，那你会失望吗？
5: 我有一点失望。
4: 哦，那你会失望吗？
8: 我觉得恐怕有人会说啊，有灯饰没？
1: 好，因为低头族比较多是吗？
8: 是。
4: 你会失望吗？
9: 不会，因为我没有去，我也不关心中秋节。可是过年呢，我每年都会去看。
4: 过年没有灯饰你就会失望？
9: 对，如果过年的没有我会失望。
10: 我会失望，因为我每年都会去看，很美很漂亮，但是今年没有，没办法看到了，就有一点点难过。
11: 哦，对于今年牛车水里没有中秋节的灯饰是有一点失望，毕竟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我们华人的节日慢慢的淡忘了，如果在这一方面我们不再去提升的话，华人的传统佳节就慢慢的失去了它的意义。这个五彩缤纷的灯饰其实这个也是让一个大人能够从那一边给小孩子去解释这个中秋节的来源典故，那我觉得身为华人这一个是挺重要的。
4: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4: 几种人生，
1: 和你一起聊生活，
4: 也是挺有趣的啦。他办了20年，当然每次每一年的灯饰一出来，就有人说啊美呀、啊，有人说啊这样子啊。
8: 因为你们有没有讲原因？为什么今年不办呢？
4: 他就要把这个钱省下来是吗？
5: 改在其他的活动，
4: 就居民的参与、社区的活动，
8: 不是他们还是把这个挪去新年， 那我们对新年的灯饰就要农历新年了，
1: 更有期待吗？
8: 更高的期待是吗？
4: 这个派你去采访他们。
8: 不过我觉得，就是如果我是那种 organizer，
1: 筹委会，
8: 我会觉得每一年都给你们骂，要不是学那个嫦娥太胖，
4: 本月
8: 了，要不然就学那个兔子像猪像老鼠一点。每一年你记得吗？每一年报章都会登出来吗？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哦，有一年还说他像什么什么办丧事啦，还是什么什么之类。总之每一年哦，哇，就如果我是这样子哦，比如说我每一次都请客嘞，每一次请客来，你们都嫌东嫌西，老娘今年就不请了。
1: 可是我比较关注的一点是，因为过去哈，就是中秋节的这些花灯都是邀请一些院校、艺术学院的学生。比如说有南洋艺术学院的，有莱佛士高等教育学院的，还有一年是科技设计大学的学生，就是由他们就发挥创意来做的。
4: 那他们可能更早期的时候是有到中国去，搞不好啊，去中国请一些比如说灯饰的专家、灯笼的设计专家来做的。那近几年是给新加坡的学生发挥创意了。
8: 对，而且刚才沿着金云刚才讲的，我觉得你把这些学生纳进来是好事。我记得很多时候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 community in action。所以他们这个灯饰，他们不是说他们只是他们的那种design， 他们的设计，在那个过程当中，
1: 对，
8: 他们也要把那个居民引进来。比如说他们会去采访街居民啊，问大家要什么啊，或者有一部分的东西就给一部分的居民进来，哎，你帮我们做这个，你帮我们做那个，所以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这个我还是觉得是蛮好的。
4: 所以你觉得今年没有灯饰？
8: 没有，我觉得大家是，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会讨论？
1: 它的道路没有灯饰啊，它的灯散布在其他不同的地方，
4: 可是就没有一个代表性嘛。
1: 对，
4: 它两条主要的主街道，它有这个主题的大型灯饰，它才会引起一种气势嘛。
8: 对，
1: 开车经过的时候，你搭车经过的时候，发现哎，中秋节要到了。
4: 对，
8: 对，我觉得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啊。一个是他们说他们要居民更多的活动，我觉得那个你有灯饰你还可以办嘛，因为它目的不一样。对对，那些居民的参与，
4: 没有钱嘛，没有钱嘛，所以把钱
1: 放，所以他要做取舍
4: 另外一边呢，
8: 是吗？
4: 我不知道。
8: 那我就不知道。
5: 安娜想的，猜测，安娜想的，
4: 我猜测。所以没有灯饰，有人失望，有人不会啊。那有灯饰又代表什么呢？
8: 我一直觉得这种灯饰，无论是中秋啦、过年啦、圣诞也有啊，圣诞就是乌节的那一
4: 段啊，所以它代表什么呢？
8: 那个屠妖节也有啊，哈里拉亚都是在不同地点都有那个灯饰。我觉得慢慢的这种节日的灯饰，那马路上的那个灯饰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集体的记忆，
4: 就是新加坡庆祝节日的方式。
8: 对，就是一个在公共空间的一个，刚才金云讲嘛，很多人你走过也好，你车子经过也好，你即使没有去的话，你就知道哎，报章灯了，电视灯了，看了你就知道哎，这个节日来了。
1: 我周围有一些朋友，他真的只有在过年跟中秋的时候会想起哎，应该要去那个牛车水那一带走一走。也因为这样子他会到那一区去，才会到那边的商店去。
8: 一样的嘛，你看圣诞节很多人都觉得哎，还是要到乌节路去看一下那个圣诞的装饰今年是什么样。
4: 我忽然间在想，就是我们三个如果大范围的话，我们三个是属于同一个大世代的哈。像你这样是属于这个新世代的年轻人，
5: 是
4: 没有灯饰，你觉得？
5: 我觉得他一直都在，我从小到大呢，他都一直在。但是突然之间你跟我说没有了，我会很不适应。就是他在的时候，我有点愧疚的说，可能有一点没有珍惜他。因为每年他都在嘛，然后你就会觉得诶，很理所当然的就在了。然后他也是一种算是仪式感，就是节日的仪式感，你看到了你就会知道说哦，现在是中秋节。
8: 所以你是不会特地跑去看的啦？
5: 很少很少，除非就是在附近的话，那我们会说、
8: 就是、
5: OK 可以到那里看一看。
8: 我跟你讲，就是你这些人哦。
5: 对了，所以我就讲我很愧疚
8: 啊。你也关你什么事啊？不在的时候你才讲，哎呀，为什么没有？
1: 因为我们很容易把很多东西视为理所当然，然后明年就来了，明年又出现了这样子，
8: 对吧？你
5: 然后明年又可以吐槽他一点，很就是他变成一种习惯，你知道吗？
1: 所以你觉得可惜是因为今年没在吐槽吗？
5: 也不是也不是，就是你会发现说有些东西真的就是他随时要拿走他就拿走了，你不一定会有的。
4: OK， 来问一下听众哈，你可以发言，因为我们今天也是有姜育恒的两张票，
5: 是
4: 再回首，哎呦，哎，再回首，你们
8: 再
4: 回首啊，
8: 没有了，
4: 没有了，你可以说一下你个人的，你需要灯饰吗？还是因为每一年都有，所以你没有的话，我就觉得好像少了一块肉这样哈，少了一个东西。那如果万一我们换位思考，过去牛车水都没有大型灯饰，今年忽然间给你的话，那你会觉得哦，今年有灯饰，那是不是因为过去都给你，有点像我每次都有分糖给你吗？我都有给你 CDC voucher 嘛，然后就不给你，你会不会觉得少了？
8: 所以我觉得那个牛车水的主办单据哦，以后可以玩这个嘞。你们大家猜猜，
5: 今年
8: 会不会
5: 还是没有？
4: 哇，就有一些传统是因为重复了很多年，他就会觉得我变成我们心目当中应该是这样的。那今年没有呢，你什么感觉？好，你88550963。
5: 对，你要记得给我们你的英文全名还有电邮地址，如果想要赢得这个姜育恒再回首我心已久的演唱会门票。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201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件事，不同角度，几种人生，和你一起聊生活。就像刚才我们有提到仪式感，就看到报章的访问里面有公众就认为每一年我们都习惯这样了，没有觉得好像没什么气氛，这是自我感觉了哈。然后还有就是很多人说我就会带我的小孙子啊来这里买月饼啊，看灯饰啊，啊没有的话我很失望啊。那也有人说啊，如果没有灯饰的话就不像8月15中秋节。所以大家觉得仪式感还是蛮重要的。
3: 可是 我自己个人觉得那个重点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刚才讲它不是一个公共假期，所以它就有分别。可是新加坡的公共假期跟比如说香港台湾这些地方不一样，因为他们都是比较单一的华族的，所以他们就华族的全部几个重要的节日，重阳节啊，清明啊，中秋啊，过年啊，全部都放假了。可是我们没有，因为我们要平衡嘛，四大种族。可是我觉得可能这里要呼吁政府一样，可能我们大家可以考虑了，是不是可以增加每一年的公共假期的？
0: 哇哦，
3: 增加多四天，每一个族群啊多一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要 work life balance。
0: 我是会赞同的，虽然我不是年轻人。
3: 没有，那我们是拿年轻人来做桥。
4: 更多的假期谁不要，对不对？
0: 但也有人认为啊，有了灯饰，其实除了是我们自己本地人的一种好像打卡一种叫仪式感呢，实际上它也吸引游客，带动人潮，尤其是商家，
4: 是
0: 没有了人潮，生意会受一定的影响。所以
3: 你看啊，你比较一下，我其他的种族的我们不太知道，华人的这些节日其实它有一个重点，你看中秋也好，你看华人过年也好，清明节也好，重阳节也好，它的追根究底就是家庭，
0: 是
3: 就是每一个节日它都回归到你全家人一起庆祝的，对不对？重阳就是那些老人的吧，就是
0: 估计现在就是节日我们一家人一起庆祝的比较多是
4: 农历新年、
3: 就是那个团年，
0: 其他的像端午节啊，或者是
4: 中秋节
0: 反而是朋友聚会比较多，对吧？朋友聚餐啊，
5: 中秋好像还是比较家庭哎。
4: 对，我自己也是中秋的话更多是家庭了。目前来说可能以后它会演变不一样，但
5: 在新加坡在商业上就是中秋是比较被看重的，
0: 因为
5: 送月饼啊什么的，
4: 它的市场很大，
0: 它需要一些氛围嘛。
3: 其实如果你比较起来的话，中秋跟端午节端午节的蚂蚱就没有像那些粽子没有像月饼这么热，
4: 它的市场也不错，但是月饼
3: 不一样，比较起
0: 来它的内馅丰富了。
5: 听众啊，佩珊说呢，他可以接受没有这个张灯结彩，因为很环保。他说赏月猜灯谜也是不错的活动吗？对。然后呢，有人说举办商吃力不讨好，有的时候呢被批评的一文不值。没了就讲失望，哎，真的很难办呐、
0: 这是人之常情啦。
4: 对，其实我们有一些听众，就挺多人都说他们会失望的，可能因为都是大家的集体回忆，他们都会回忆说，自己在中秋节啊、农历新年的时候站在哪一个地方去看这些灯饰。
5: 也有人说哈，其实像这样的投资，就是在就是承办方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在那里的商家是需要这样的一些刺激跟推动的啦。
0: 这个还是跟商业的营销有一点关系了。
5: 对，
0: 但有一位听众他就说，我个人是觉得没有灯饰比较可惜，但如果像他们讲尝试用其他方式去好像宣传一下中秋节的一些意义啊，还有办一些文化活动也不是一件坏事啦。
5: 修真说失望，他说以前呢常常就是会站在那个 Chinatown Point 前面啊，十字路口嘛，他就在那里拍照做纪念。
3: 对，因为那边它的主灯饰就在那边嘛，
5: 那
3: 个嫦娥啊，什么兔子啊，什么就在那里。
5: 对，
3: 可是我自己倒觉得啊，你看我们华人比较起来，就是我们的重点还是在过年，加过年灯饰肯定有年货市场，还有就是那个倒数对吗？ 还有就是那个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春道河畔，
5: 嗯
4: 嗯，
3: 还是之类的哦。
5: 对，
3: 所以我觉得那个很多的重点都摆在那个过年了，
5: 嗯，
3: 所以我就觉得中秋相对的来讲就没有那么的受到
5: 重视。
3: 重视也好，关注也好，嗯，
5: 所以玲玲她在牛车水住了十多年哦，她说 OK 啦，就是真的有点可惜，可是省下来 OK， 可是可不可以把钱省下来，新年做大一点？
3: 哎，他讲了，
5: 他新年不要取消，
6: 对啊。那灯饰到底是给谁看呢？
5: 嗯，
6: 是给我们看，给游客看，给
3: 没有？我觉得第一回过头来，这些节日干嘛用？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
6: 啊，
3: 你是要唤起大家的一个集体的
6: 重视节日，
3: 也就是大家集体的，嗯，我们因为大家各自特别是现代的社会大家都很忙嘛，嗯，你个人过个人的生活，嗯，你个人过个人不同的在自己的小小的世界里头，那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就把大家拉起来了。
5: 对，
3: 所以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还是很重要，所以政府肯出钱吗，
5: 嗯，
3: 就是给你办到这么大型，嗯，每一年农历新年，对不对，嗯，所以我觉得省下的钱呢，其实我们应该把过年办得更好。
6: OK， 我是觉得新加坡四季如夏，我们本来就没有四季嘛，那像中秋节当然我们也还是蛮热的，哦，至少有一些灯饰啊，有一些感觉你就觉得我们一年12个月还是有一些变化，有节日有什么的，没有了就觉得不就是普通过日子了，
3: 嗯，对啊，也是对啊，就是你在你的大家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增添一些
6: 是色彩，
5: 对，像月根就讲嘛，啊，他说如果没有了这些就少了一些刺激，好像平平淡淡的就过了那一天，嗯，
6: 你在视觉上也少了一些姿彩嘛。
4: 是，而且对于下一代的教育来说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些仪式，没有这些地方去跟他说，哎，你看哦，有这些灯饰，中秋节到了，他不然他不会理解中秋节的意义嘛。
5: 还有一点像我们听众讲的，它是一个就是理由，因为我们大家平时都忙各自的嘛，嗯，但是你因为中秋有这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一个灯饰在那边，你就会说，哎，不如我们这个周末要不要一起约一下，就全家人的一个活动去赏灯，
3: 啊，
5: 就连这个都没有了，感觉没有少了一个借口。
3: 所以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比如说你说那个吐槽，刚才讲，嗯，每一年都给了一些，
6: 所以
3: 也很好啊。
6: 那你觉得这
4: 是一种话题，
6: 异常活动是吗？
3: 也不是，他我觉得他反而
4: 促进我们的感情。
3: 对对，比如说你就可以讲嘛，嗯，哎，我们嫦娥为什么要美？
5: 嗯
3: 啊，他你就介绍了嫦娥，大家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中秋是跟嫦娥有关系的，嗯。然后我们来想说，其实原本的中秋根本都不是这回事，
5: 嗯，
4: 它有点反向宣传，然后就
3: 是
4: 反向教导。
3: 夹那个一个纸条在那个月饼里头，
4: 是，
3: 然后又有另外一个月饼的。
6: 所以过去这么长的日子里面，辛苦了哈，做了也给人家讲，不做也给人家讲。现在你不做，我们还是在讲。
5: 继续讲的意思吗？像有听众就讲，他说是要分开来说的，年轻人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呢对于某像我们这一代来讲的话是一种情怀，它是一种记忆来的，少了这个的话呢好像就觉得
6: 就每一年都有，为什么今年没有
5: 啊，就有点可惜，嗯，不过好几位听众真的都觉得 OK 啦，可以省下来嘞，就觉得说把它放到新年来好好的让新年呢做大一些些，
6: 好
5: 可能更重要，
6: 嗯，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4: 道路方面，如果在开车的话，提醒你 PIE 往樟宜在 BKE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过了 Marine Parade 第一条车道那里有障碍物。最后看到的是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过了 Bayshore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7: 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多栖企业创办人马一朵分享企业转型的应对策略。
8: 需要转型的地方就是我们需要运用 AI 来进步我们的工作上的一些流程 procedures。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员工的一些误解，说 AI 会来取代他们的工作，他们是有一些反抗的。可是我们身为老板呢，其实是怎么去驾驭这个 AI 来让整个公司更有效率？我们就会主办一些工作坊之类的，我们今天让你们自己下手，把你的一些工作上的东西用 AI 来解决，让他们看到很多的可能性，他们才能觉得说，哎，其实它是有帮助的。我觉得未来整个市场会其实更有效率，如果每个人都愿意自我提升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迈向一个很有光的一个未来。
7: 团队转型，企业扬帆，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
0: 一件事，不同角度，几种人生，和你一起聊生活。
9: 我觉得这个纠结没有那个灯饰，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我觉得也可以节省了很多不必要的垃圾。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了，通常，游客会留下很多垃圾，然后是很不好的现象。然后，我看也可以节省很多费用吧，然后也可以节省那个能源啊，所以我觉得不算是一件坏事。那反而是那个过年农历新年应该要就有灯饰会比较重要，因为有那个怎么讲，农历的那个市场嘛，那个夜市嘛，花市等等。 OK，
10: 如果没有灯饰，牛车水的灯饰的话，如果我觉得我没有经过，没有去牛车水，没有经过牛车水的话，我不会有太大的感觉。但是如果我刚好经过牛车水，我会觉得诶，今年少了什么，感觉牛车水就是缺少了这个中秋的气息了。
11: 大家傍晚好，今年牛车水没有中秋灯饰，我自己的意见就是认为啊，没有那种大规模的灯饰了，是 OK 的，但是至少啊，也是要挂点灯笼来显示这个文化的那个的代表性吗？对吗？谢谢。
5: 有啦有啦，这些是有的。
6: 但主街道有没有？
5: 主街道没有。
6: 哦喽，主街道那个是交通最繁忙的街道，
4: 还要你走进那个牛车水。
3: 对，刚才前前后后有一些好些听众说环保啊，省钱啊，省那些灯这些啊，你记得吗？一样的，国庆的时候那些放烟花，曾经有一个时候也是有人说烟花很浪费钱，哎，的确是
6: 那个烧很多钱
3: 哦，那个 fireworks 很贵的嘛。可是慢慢的我们就明白了，其实这种很大型的这些哦，你可以凝造的。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的国庆哦，其实我后来自己回想起来，其实国庆成为我们的凝聚我们爱国意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对不对？所以这些钱不是白花的嘞，所以我会觉得哦，可能我们不能够单一的去看这个问题啊，要不然你全部取消就好。另外一个我是觉得我们晚上的灯为什么要开到这么亮？
6: 没有啦，国庆是阿公给钱，这个是
3: 没有阿公的钱也是阿公的钱也是人民的钱吗？所以我是觉得是挺我自己感觉得到啦。其实这种节日的大家的那种公共空间的那种的展示，其实是很重要的。
5: 对，不过我相信啊，就是我在想会不会说可能经过一些所谓的调查跟感官，觉得说，
6: 多两个礼拜灯饰就出来了，
5: 不是？
3: 哇，你们是在
5: 不是说他们做这个决定？他们做这个决定。
6: OK， 你们赶快去反映一下哈，到底你们想不想看到灯饰？
5: 哎，突然这样咯，到时候中秋节那天，他每个人带一个灯笼去站在街道两边哦，
6: 去走啊，
5: 对，就站在那边就好了，
4: 站在那自己自发当那个灯饰，
3: 台长发起，全部的963的，
5: 结果只有明德跟安娜陪我，安娜不会陪我，应该是心莹陪我，
3: 很好啊，基于你可以在那边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5: 哎呀，
4: 一个活动的想法就这样诞生了。
5: 谢谢你的参与。好了，没有关系了。我觉得哈，就是这是一个商业决定了，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像我们刚刚讲到了，它如果是一个我们大家都重视的节日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些事情，让那一天特别有意义。
3: 对啊，就是让大家能够参与的那种的节日，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5: 尤其在家庭里面呢，像秀珍说，哎，其实我觉得哦，我好像也没有很看重这个节日了，因为这几年我都不买月饼跟家人吃了。
6: 我忽然间有一个想法，可能刚才我们一直在讲说它是一个仪式感，那仪式感应该很重要了，你应该同意哈。就个人家庭也好，或者是小区它有在庆祝，当然毕竟它就是各自的。可是这个两个主街道的灯饰哈，哪怕你不会特地下去打卡，但是你看到或者是你知道，它还是有一个仪式感。刚才我们讲的仪式让你知道我们正在庆祝这个节日。
3: 对，
6: 是有这样的效果吧。
3: 所以你去看啊，别的国家的话，那些西方的国家，他们比较流行的就是所谓那些游行parade、不同的节日，你知道那种他们的民族性的，
4: 他们穿那些服饰啊，
3: 在街上大家就参与，然后就 我们这边反而比较少，你就是那种，可是他们又是很花枝招展的哦，
6: 大宝生节就有
3: 啊，所以你就是要有一种艳丽的感觉，因为你要大要亮，所以才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吗？那看到的某个程度上，他就有那个参与感跟投入感了。所以我们还是预请哦，那个主办当局啊，哦、
4: 把这个灯饰带回来吧。
3: 对，不然你们大巴窑的 SBH 哦，哇，可以哦，在这边也是办另外一个。
6: 明德会 sponsor，
4: 对，我就说他就是要赞助，
5: 你赞助了给星云吐槽。
4: 不会不会不会，我绝对不会吐槽。我经过今年的这件事情，我会很珍惜我们的灯饰。
6: 是你如果真的有灯饰出来，你要去打卡十张照片哦。
4: 对，我会 po 文，然后还放 IG reel 那些。好，
5: 好啦，谢谢大家的热烈参与。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基于我们谈中秋，所以一定要来听这首经典，送给你，《月亮代表我的心》。哇。

0: 国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第一个阵营呢，都是强烈谴责这名父亲的暴力行为，因为心疼老摊主嘛。当然，有少数的家长就认为说，老摊主越界在先。
2: 不少人也在议论父亲这样的暴力行为对小女生会起到怎么样的影响。
1: 一些可能认为自己持着正义理念的网民会进行一些网络搜索，不过做这样的行为也可能是触法的。
2: 通过社交媒体的力量，一起发生在新加坡东部咖啡店的暴力事件，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新加坡人富有温情和爱心的一面。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7: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古巨基的一首歌曲《嗜好》。谢谢你把963好 FM 选择为你其中一个听广播的嗜好。PR 英网大事在 Adam Road 要往这个 Adam Road 的方向呢，入口处这边车子抛锚了。CTE 隧道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二条车道有车祸。BKE 往 Woodlands 注意过了 Monday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另外是在 Adam Road 要往 Lonnie 过了 Bukit Timah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有工程。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的预测，我国的天气呢，接下来是有一点阴霾的，在北部跟中部地区，之前有下阵雨打雷的情况，慢慢转晴。不过明天呢、同样在早上较迟的时间，下午较早的时候，在北部、东部、西部可能又会下阵雨打雷。最低温是25度，最高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网络犯罪手法日益猖獗，各类通讯平台、社交媒体与电商平台成为诈骗温床。新加坡警察部队在昨天正式颁布三项业务守则，分别为全新的网络通讯与会议服务守则、社交媒体服务守则以及加强版的电子商务服务守则，要求指定线上服务商从上游主动阻断诈骗和网络犯罪。当局也拟议修订法案，加重刑罚。警方在今天发文告指出，自2024年6月实施现有守则以来，指定线上服务平台的诈骗案件在2024至2025年间下降大约 37%， 显示上游防范措施有效降低诈骗风险。然而，骗子持续利用新科技和平台功能，包括通讯应用、线上广告和视频会议等渠道作案。因此，当局出台三项业务守则，针对通讯、社媒和电商平台提出更严格的反诈要求。新守则建立在现有基础上，加强政府和业者的合作，应对不断翻新的作案手法和网络威胁。新民中学上个星期四早上接获炸弹威胁，全校师生紧急疏散。警方接获通报之后，与校方人员对校园展开全面的搜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学校随后恢复正常上课。联合早报当时获得独家消息，炸弹威胁事故源于有老师在一间中三课室里发现了一张写了有炸弹的纸条，校方随即疏散全体师生以及职员，并报警处理一侧安全。警方在事后展开调查，经过盘问调查和调阅监控之后，今天下午宣布破案。警方并没有进一步透露被捕者身份和逮人的时间和地点，但根据联合早报了解，被捕的是一名15岁的少女，相信是这所学校的中三学生。一般相信涉案女生是在前一天下课或事发早上上课之前，把一张写着有炸弹的纸条放在课室里，老师发现后通知校方，调查还在进行中。六个巴士转换站将会在明年展开翻新，进一步优化本地公共交通体系的无障碍设施与乘客体验。也是五级八都集选区议员的交通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部长穆仁礼今天在五级八都巴士转换站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这六个巴士转换站分别是碧山、五级八都、红山、有诺市、榜鹅和淡滨尼巴士转换站。翻修工程主要涵盖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包括增设座位、优先排队区、育婴室、无障碍厕所、导盲砖，以及在扶手上添加盲文点字。转换站将更换冷气、通风以及照明系统，以提高乘客舒适度与节能功效。员工休息室、客服中心等设施也会经过翻新，优化员工的工作体验，支持前线人员更好地服务乘客。根据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文告，为了减少对巴士服务的影响，这些翻修工程会分阶段展开。国际消息，欧洲极端天气日益频繁，巨额且缺乏保险覆盖的灾害损失正成为各国政府沉重的长期财政负担。欧洲环境署的数据显示，过去的40多年间，欧盟气候灾害损失超过8200亿欧元，其中四分之一都集中在最近四年。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全欧洲仅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灾害损失能够获得保险理赔。随着极端天气常态化，巨额重建成本正从偶发冲击演变为由政府兜底的长期开支。近几年，西班牙和德国的严重洪灾都消耗了百亿级别的公共资金，而面对国防、养老等多重财政压力，各国正急着要寻求对策。葡萄牙正计划推行强制的住宅保险，欧洲央行也呼吁建立欧盟级的公司营再保险机制。有专家警告，持续的灾后紧急拨款会推高政府的债务，形成恶性循环，与其被动救灾，不如防患未然。研究表明，只需投入 GDP 0.1% 的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就能够避免高达8倍的经济损失。 根据了解，欧盟预计将在年底出台一揽子的措施，以缩小这个日益严峻的保险缺口。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信哲、谢丽金和小刚合唱的一首歌曲《爱情你我他》，963好时光，好歌好 FM。稍回来是今天的好歌拌饭，当然这个小时在7:40的时候呢，也别错过了由安娜制作的加一道菜。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要注意的是，在 BKE 往 PRE 在过了 Dairy Farm Road 之后有交通事故， BKE 往 PRE 在往张仪方向的 PRE 出口有车子抛锚了， ECP 往张仪请你注意在 Marine Vista 和 Fort Road 之间的路段的车子相当的多。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2: 好歌拌饭，我是欧怡。在那个电视剧很流行的一个年代，其实现在还是很流行了。那我觉得在中国那边呢，出了几个电视剧的小生跟演员，像昨天介绍的赵薇，今天要介绍的这位黄磊哦，也是电视剧的演员。我记得黄磊呢，当年我跟他做过一个很长的访问，那时候因为他有一部电影叫《夜奔》，是跟刘若英主演的，我把这部电影引进来了新加坡，所以我们是官方的宣传者，所以我跟他做了一个长达一个小时的访问。然后那个访问里面，我忽然间发觉到，哇，这个黄磊好有学问，好有料，好有内容，因为他真的很厉害，讲话呢不是咬文嚼字，就非常铿锵有力，然后非常有文学修养，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他。好，那说到黄磊呢，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有一首边走边唱，是到你们今天为止963都还在播的一首常青的歌曲，而且我个人
0: 这首歌他搭配那个电影嘛，所以对大家来说是非常的熟悉的一首歌，
2: 而且我真的很喜欢，每次听到那首歌我心中有无限的感动啊，我说不上来，因为这里面可能牵涉到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故事跟情怀在里面吧。然后到后来他在2001出了这张等等等等里面，这首等等等等一样的让我到今天为止还是一样的喜欢。这首等等等等呢，竟然是涂颖老师的编曲，同样的我们还是要再用上那个同样的字眼，非常有画面感，你会感觉到你回到了那个明初的时代，好像虽然这首歌不是不见得是明初的时代，可是你那个 MV 里面就出现了那个明初的感觉，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等等等等。

0: 好歌拌饭。
1: 橘子红的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是因为在张清芳的演唱会上，他隔空就是透过视频，就是看到了黄磊对他的演唱会的祝福，好像那个时候他刚刚复出，然后他当时就唱了这首《橘子红了》，
2: 应该是清唱吧，对吧？
1: 没有，现场的表演。
2: 哦，现场的表演，
1: 不是黄磊唱，是张清芳现场。
2: 我知道，我知道，我还以为说他是通过一段祝福，然后就清唱了几句黄磊的歌啊，太好了！有机会真的，大家可以去，可能 YouTube 找找看吧啊。好，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我们的好歌拌饭。

0: 橘子红的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是因为在张清芳的演唱会上，他隔空就是透过视频，就是看到了黄磊对他的演唱会的祝福，好像那个时候他刚刚复出，然后他当时就唱了这首《橘子红了》，
1: 应该是清唱吧，对吧？
0: 没有，现场的表演。
1: 哦，现场的表演。
0: 不是黄磊唱，是张清芳现场。
1: 我知道，我知道，我还以为说他是通过一段祝福，然后就清唱了几句黄磊的歌啊，太好了！有机会真的，大家可以去，可能 YouTube 找找看吧啊。好，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我们的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你好，我是金云。之前都在提醒你，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挚呈现的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这次的演出呢，叶良俊邀请了他的好朋友，有董姿燕、汤威恩还有吕俊伟一起来唱歌。然后呢，还会有一位特别嘉宾，他是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的副主席张宝贤医生，一起来带你重温叶良俊的作品，好多好多的好歌。诶，说到这个汤威恩啊，大家应该对他很熟悉，因为呢他参与过好几部的实践剧场的音乐剧。去年呢，我们就宣传了《逆光》这个音乐剧嘛。其实呢，汤威恩在2005年的时候呢，在一场校园歌唱比赛当中被发掘，之后呢，就正式走上了音乐的道路，也曾经出过自己的这个演唱专辑。而且很多的朋友可能有注意到的是呢，他也唱了好几首的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像《甘榜情》的主题曲《甘榜情缘》，还有《我们等你》电视剧的《真善美》主题曲，《96°C 咖啡》这出剧他的主题曲，飞情歌，咖啡的飞，飞情歌也是他演唱的歌哦。所以呢，他的朋友啊就叫他新一代的主题曲女王。他唱歌真的很好听，这一次呢就有他还有这个董姿燕跟李俊伟呢以及叶良俊老师一起来为你献唱，记得是9月27号。你如果需要这个购票链接的话，可以发简讯过来，在这个网站上呢你可以直接买票跟你的家人和朋友来看，你也可以捐票。有另外一个链接呢是 donate， 你可以买票呢邀请就是重症病患或者是他们的照顾者还有专业的慈怀医护者来欣赏这次的音乐会，一起传递关爱，和963好 FM 一起来支持这场演唱会。到时候呢有金云和德明为你主持这场音乐会。
3: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Twas South Avenue 7和 Avenue 6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 BK 往 PR1 在往樟宜方向， PR1 出口有车子抛锚了， BK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这的车子相当的多。另外早些时候在 CT1 往 SLE 过了 Merchant Road 之后呢，是有交通事故的，请你小心驾驶。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喜欢吃烤鱼，新巴基现在有几种不同风味的烤鱼。除了烤鱼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吃的？
3: 除了烤鱼，客人他们不吃鱼的话，还有其他选择。我们还有烤肉，有猪肉、鸡肉、牛肉，甚至我们还有蛮特别一样东西是牛舌。
2: Chef Melvin， 我正要跟你谈你们这个牛舌。说到牛舌，其实如果你喜欢吃牛肉的话，你应该尝试一下牛舌，它的口感跟味道是跟牛肉不一样，
3: 特别有弹性咬劲。牛舌也是有分部位，我们的牛舌的切法和其他的店不同，尝试到特别肥美的地方或者比较瘦肉的地方。
2: 可是我发现到你们牛舌不像一些卖牛舌的片的比较薄，是比较有厚度的。
3: 对，我们用炭烤，所以我们要保持它的厚度，才不会流失它的水分，肉汁可以保持在牛舌里面。
2: 那你们所有的食材，鱼肉、牛肉，这些都是日本进口的吗？
3: 可以说是全部鱼肉都是从日本进口的。肉类的话，就是本地的供应商请日本的团队过来一起试了，他们同意了过后，我们就用那些材料。
2: 现在你们菜单上的菜品都是跟日本的熏巴鸡是一样的？
3: 对，我们和他深度合作。
2: 发现到你们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当然就是要好吃，第二个特点就是你们出菜特别快，第三个特点就是你们的价钱大众化。出菜快这件事情，炭烤炭烧为什么能够做得到出菜快呢？
3: 在平常人眼里，炭烤的话需要时间，因为这样我们的炭炉是特别设计的，日本团队过来画图然后做的，有上下两层火炭，把我们的鱼放在中间夹在两层火炭里面烤，它的热度高达300-400度以上，所以我们用最短的时间把我们的材料烤好，尽量达到标准，缩短我们的时间。
2: 古早的时候每个人就说我们都喜欢炭烤的炭烧的东西啊，后来大家当然要快，于是就不用炭。你们这个做法就是上下加工。
3: 对，上下加工。为什么我们用炭？因为火炭是有那种原始的味道，火炭烤和电炉烤有很大的分别。我们用火炭烤，它会增加它的香气，烧烤的味道，它的温度非常的高，所以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保持它的肉质，可以把皮尽量烤得更加脆。
2: 你们怎么做到价钱大众化？因为很多时候价钱决定了食材的品质，价钱决定了菜品到底有多丰富。
3: 当然在新加坡是不简单，因为我们和新巴基深度合作，他们在日本有超过100多间分店，它是我们的供应源头，因为他们在日本的量大，能给到我们一个非常合理的价钱，所以我们价钱非常大众化，尽量让大家能吃到从日本带出来的东西。其实它在日本是一个很传统的餐馆，一个套餐的形式。
2: 对你来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3: 炭火烧烤是一个非常需要有技巧的东西，我们团队有到日本去实习熟悉。
2: 在 Next B1 已经开业了，那么踏进你们的店没有吃过的会推荐什么菜？
3: 当然是沙巴崩干，好像你喜欢这样，我也很喜欢，因为它的风味还有它的特别之处，因为它是用 Cold Machine 吹干的过后，而且它的价钱不高。第二的话，我相信新加坡人都很喜欢吃Salmon哈拉士，它是 Salmon Belly 肥肉，这个也是我们其中一个必点的菜单，把它烤到外面的皮是脆的，里面是多汁的，当然 Salmon Belly 它是肥的，所以我相信新加坡人也会很喜欢这样东西。
2: 它带那个油脂，但是因为烧烤的关系，那个油脂反而化成了美味。
3: 对，因为油脂滴在火炭上 Smoky 会让它风味更加好。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如果呢想看这个互助友爱的示范，你可以登录我们哇好有意思的脸书直播，因为可以看到于思远帮浩浩贴膏药。
5: 我以为要看什么好看的节目，
4: 很好看，
6: 只有在好有意思的直播才看得到，
4: 真的
6: 歌台千变王子贴膏药布的画面。
5: 因为小弟最近就腰痛啊，
4: 要找出原因啦，
5: 最好像就是闪到吧，可能搬行李去闪到，所以大家注意哦，不要搬太重。昨天跟我妈妈聊，不知道我是不是更年期耶。
4: 哦，
5: 男生也有更年期，
4: 还早啦。
5: 男生更年期是几岁？
4: 50吧，跟女生差不多吧。
5: 是，那思远要注意哦。
6: 是啊，大概还有12年，我就要更年期了。
4: 在通往更年的路上，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7: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0: 安身立命，
7: 去无存精，
0: 欢喜总结每一天。
7: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一件事，所以心里非常开心。昨天我回到家吃了晚餐之后呢，就是觉得还有一点精神，还有点精力。于是呢，我就拿出了我前一段买的一本书，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说，好，我要看就是3个段落。结果真的让我成功了，看了在书当中的3篇文章，很有满足感呢。因为呢，已经一段时间呢没有好好的坐下来看一本书，所以呢，虽然只是花了我大概20分钟完成，可是能够在那20分钟很专注的，就是看完那几篇文章，我觉得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你多久没有翻阅了？希望你赶快就是看一看身边有没有一本很棒的读物，你一直很想看的。如果有的话，赶快拿起来，给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阅读一下啦。好啦，希望你过得充实愉快，明天我们再会咯。
8: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这是林子祥在水中央，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 BK 一朝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出口的地方交通是拥堵的。那至于天气方面呢，今晚是多云的天气，明天在中午前后时分呢，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西部会打雷下雨啊，终于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今天你要嫁给我 Jolin 还有陶喆的合唱，之前是孙耀威爱火。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时间8:10，你好，我是杰奇。今天是星期二哦，很快，你看明天又是小周末了。峰哥晚上好，还有 Sonia 立方。

0: 都是好日子，因为平凡的美也是一种美好，的确是。因为一年里面特别的日子、特别的节日，也就是那几天，应该不超过十天吧，还有公定假日啦什么的，所以大部分都是平凡的日子。所以能够把平常的这个小日子呢过得好的话呢，就真的是天天都是好天了。我们很需要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很正的能量，面对每一天，好好的过每一天。Lin， 祝星期二愉快，愿你今晚选播的歌曲还有旋律赶走周二的疲惫，带着好心情出发，用动听的节拍迎接美好的星期二夜晚。是了，刚才的开场了两首轻快的歌曲，希望能够给你set 一个 tone、定调一下，让大家能够带着愉悦的心情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Pamela 还有诗云、 LC Chong、 明德晚上好啊，还有国良、在恩、钟健、 Bass、 Danny Leong 还有秀珍、 Happy Tuesday、 I'm in good mood now because my inter banking is working。 OK for one whole day， 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都可以带给你好心情嘛，对不对？那今天晚上的畅想新加坡啦，可以希望给你的心情锦上添花。第一首歌曲是刘瑞正演唱的《思夜》，这是黄家强作曲作词的。那另外一首歌曲呢，是李思松作的曲，吴清康填的词，那英演唱借口不是理由。已经好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听到思夜这首歌了，还蛮好听的。那那英的歌应该是首听啦。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李斯松作的曲，吴庆康填的词，那英借口不是理由。Bill 比尔先生就说，哇哦，思夜又是一首新谣的遗珠啊，赞赞赞。
1: 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

0: 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康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人的相貌会随岁月改变，气色随状态波动，神韵更在瞬间流转，可见身心密不可分。许多疾病往往与长期情绪失衡有关，因此养生不止外在调理，更重在心态和格局的修养。学会放下执念，不过度纠缠无法改变的人与事，才能够减少内耗。至于劝不动拦不住的经历，往往是人生必经之路，不如顺其自然，在经历中沉淀与成长。
2: 对啊，就很多东西就真的不用太执着了。
1: 是，
2: 现在你回想一下，以前你很坚持的东西，如果当时你所谓的妥协，或者说放开一点、想开一点的话，你觉得它真的会影响到你现在过的日子吗？
1: 会，肯定会的。我们都说嘛，就是相由心生嘛。你的外相啊，就是由你的心里面的波动啦、改变啦，或者是一些成分所组成的。如果你是每天活得很开朗、很充实，相比之下，你的神韵哈就会比你内心那种忧郁的感觉哈活得更加的开朗，而且是亮丽的那个外形。
2: 对，而且我也非常同意哦，很多时候的一些病痛啊、疾病啊，和你的情绪不好呢是有关系的。
1: 是，他们有时候就说了，哎呀，你哦不要再想那么多了，你不要一天到晚就是抑郁寡欢，不然的话呢会生癌的。你看，这不单只是一个玩笑，我觉得它是有它的道理存在里面的。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就要劝自己想开一点点。我们那些大人每次以前小的时候，你就常常听他们说，哎呀，想开一点啦，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就让他去吧，这样子。哎，长大了过后呢，真的是感同身受这样子的一个道理了。
2: 对，其实我曾经有些时候啊，有时候在去看医生的时候，就会跟他讲说，哎，我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很多时候医生都说，你想太多了，他可能是一种心病哦。所以，反正有些时候你不去想他哦，除了说这个问题解决之外呢，我觉得也会让整个心情变得更加的开朗啊。对，所以他们说，今天一个人生病哦，除了要定时的吃药，我觉得那个是肯定要的啦。不过的保持心情开朗，肯定能够改善你的病情的。
3: 人的相貌会随岁月改变，气色随状态波动，神韵更在瞬间流转，可见身心密不可分。许多疾病往往与长期情绪失衡有关，因此养生不止外在调理，更重在心态和格局的修养。学会放下执念，不过度纠缠无法改变的人与事，才能够减少内耗。至于劝不动拦不住的经历，往往是人生必经之路，不如顺其自然，在经历中沉淀与成长。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黄希望发了简讯来，他说热烈的光芒照亮周二，虽然天气炎热，但愿这份炙热化为心中坚定的力量，让我们保持好心情，一起闪闪发光，跟随节气走向周二奇想世界。祝福亲切的节气高温无畏，财富翻倍，哇，有押韵哦。也祝福大家收获满满，晚上好。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钟镇涛，一首好歌。晚上8:29 ，Daniel 晚上好，还有顺和WeHall Cherry， 哎，今天 Cherry 这么早来打卡哦，还有 Vincent 晚上好啊，希望 Lin 已经感觉到好多了哈。阿伟啊，他问你的 background music 是什么歌啊？哦，刚才是 Luffy 的 I Wish You Love， 很好听，对不对？Angie 还有金伟 Phyllis 晚上好，希望你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星期二夜晚。这是林忆莲，让爱人去流浪。

0: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8:33，你好，我是杰奇。Adeline， 哇哦，好久没有看到你的简讯了，你好吗？晚上好啊，还有 Docus Ken Lai， 晚上好，还有好人大哥，心里酷，他说：“哎呦，周二哈、啊，晚上好，每天的天气都酷热难耐啊，刚从健走回来。”他说明天是7月初7七夕节啊，本来想要去牛车水广场去凑热闹，看到这般天气呢，又怕外出中暑，因为年纪大了，还是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明天好像会下雨哎，刚才就报了这个天气预测，中午前后了哦，是在中午前后，所以可能下午还是挺热的，那就在家里度过七夕节吧。雅长晚上好，还有 Charmaine 晚上好啊，他说周二开场时播的歌曲节奏轻快活泼，听到你说定调 set a tone， 所以自己每天学习新的词汇还有事物哦。这节目2年以来呢，为我们的学习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哦、真的吗？好像是一个 package， 包括齐哥分享的旅游景点，让我们大开眼界，会吗？那也只是一种分享啦。好，谢谢你喜欢。他说好多年前啊，有一位来自国外的这个在本地工作的专业人士，他的这个办公室啊，办公桌上就有一本厚厚的 Oxford Dictionary。他说坚持学好外语就是英语，每天学一词一字，哇，很好学，这是好样的。我们应该秉持这样子的好学的精神，应该每一天都会有所进步的。安哥丢晚上好，好几天没有看到你来发简讯咯，欢迎欢迎进入奇想世界。还有 Lawrence Yap 阿 sa，他说一边在努力温习功课，一边在收听你的节目哦。我在为星期四的第一个考试，一共20个考试，哇，加油加油加油，阿 sa 你可以的。依琳嗯，他和拉拉还有老公来打卡了哦，啊，已经拔了智慧牙了，开始痛了，再忍一忍再忍一忍，很快就会可以 好的了哦。含多一点冰块还有冷水应该会有帮助缓解的。很久没有听到这首好歌了，陈奕迅好久不见。

感觉这首歌好久不见啊，有一种很美丽有点凄美的惆怅，陈奕迅唱得太好了。国娟晚上好，还有友凡，然后还有看到了 Pamela Good Evening Tristan， 他说我们夫妻俩 Tristan 还有 Peggy 来打卡了，祝各位奇想世界的听众们有一个美好的星期二。还有 Melvin Tan 晚上好，他说 Wish all 963听众 well， 记得多喝水哦大家。

0: 欢迎亲自到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现场除了能够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够与 Krista Lim Langer 以及 LinkedIn 的 Ashay Gupta 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求职技巧以及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机构包括了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pestry、 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注册 sph.sg/careerexpo。 活动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会员就说了，牵挂好好听哦，好有凉意的一首歌，因为唱起来很空灵，所以呢就有丝丝的凉意，的确是啊。还看到了辉煌，还有Sharon Lu， 他说好歌连连啊，谢谢谢谢你喜欢。在这里看到了莎莎同学来打卡了，他说刚才听到刘瑞正的思夜，直接就听入迷了，甚至忘了来跟老大打卡。没事没事。还有 Serene， 他说连续好几首歌都充满了回忆，很好听哦。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李健老情歌，琳达就来打卡了，浮上水面来了。还有 MJ 超，程中晚上好。诗云说，虽然还是更偏爱吕方的版本，但是李健这个版本的老情歌也别有一番韵味，温柔沉静，各有各的味道。

志成说，明天是我的儿子润廷的生日，可以帮我安排一首歌曲点给他，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吗？这首歌曲我觉得蛮适合的，张琼瑶，有一天我会。润廷生日快乐。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9:01，你好，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欢迎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傅女士，晚上好。这是游鸿明，恋上一个人之后有王菲、吴常。

0: 当一在 Rochor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宾森说：“哎呀，今晚的歌曲哈、真的是每一首我都会跟着唱。来命”晚上好。这首容祖儿《流沙》过后呢，就是好歌一首再穿越了。今天要重温的两首歌曲都是好歌哦。第一首是庄达菲的《放放》，第二首是伍家辉《一人一半》。
1: 点点星光再耀眼也会凋谢，情话说的难分难解，总讲一遍。

0: 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0: 去年初呢，在看大陆剧《不讨好的勇气》的时候呢，因为来不及快转到下一集，所以就意外的听到了片尾曲《放放》。这首歌的歌曲这个旋律啊，非常的轻快，然后呢，歌词很有意思。庄达菲呢，轻柔又带一点点那种说唱感的那种唱腔哦，让我每一集结束过后呢，都忍不住听完

整首歌。张达飞是中国内地的年轻演员兼歌手，2001年出生于辽宁沈阳。放放呢是由他包办词曲还有演唱，2024年发行，也是电视剧《不讨好的勇气》的片尾曲。歌曲呢将轻松的旋律跟富有生活感的歌词结合在一起，传递放松放下，不必过度为难自己的一种心态。听着这首歌呢，可以让人哦暂时的抛开烦恼，给自己一点点喘息的空间。一起来重温这首张达飞《放放》。

这就是出现在去年1月13号的好歌一首单元里面的庄达菲作词作曲并演唱放放。另外一首也是在去年1月15号的好歌一首出现的伍家辉一人一半。开场的那个福建话歌词哦，就出自这个2007年本地电影881的片尾曲一人一半。当年哦，真的是红遍了新加坡，至今呢还是许多人的集体回忆。歌曲呢由小韩作词，范俊福作曲，伍家辉演唱，并且跟黄韵仁共同编曲。伍家辉呢凭这首歌打开了知名度，那第二年呢就推出了专辑，创作专辑虽然我愿意，后来就回到了马来西亚，成立唱片还有版权公司，专注在幕后创作还有培养新人。那时啊，想起了这首歌是因为有一天在搭地铁的时候，就听见两位老婆婆用福建话聊天，其中一人就笑着说，哎呀，一人一半，感情不散。非常熟悉的这句话呢，就瞬间勾起了我对这首歌的回忆。简单的一句歌词，道出了分享还有珍惜的智慧，也让这首歌历久弥新。

0: 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0: 晚上9:25，阿青晚上好。菲利斯很喜欢这首歌，还有秀珍也是，一人一半，很有意思的歌哦。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庾澄庆《老实情歌》。Loris Lian， 晚上好，已经是晚上9:32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两颗心四行泪，彭伟华蔡幸娟的合唱。Darcy Lian 说好喜欢这首歌，秀珍也说 I always like 蔡幸娟's voice。别错过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还有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anta City Atrium， 入场是免费的。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的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哦。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 E-Ba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继续听好听的歌，包括了这首许茹芸好听。这首歌曲过后，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好听的一首歌，好听。丽萍说那天在 KTV 就唱了这首好听，哇哦，吴克群词曲真的是好听。沙沙同学说听着老大放的好歌，沙沙同学放下了笔下的字哦，好像也跟着音乐跳起舞来了哦。你又在写大楷啦，写楷书是吗？对吧？然后 Angeline 就说了，两颗星四行泪呢，是这歌词写的挺有意思的，两颗星等于两个人四行泪，意思就是说两个人都在流泪。是啊，有点伤感的情歌哦。Daniel 又发简讯来提醒了，现在就是点选歌曲的时间了。是的，点一首歌二选一，今天可能会让你也是会有点纠结。编号一是谭咏麟阿伦让爱继续，编号二是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8850963可以开始发简讯来投票咯。再次重复，编号一是谭咏麟让爱继续，编号二是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希望大家能够发简讯到 WhatsApp 来哦，而不是发去 SMS， 然后呢只要写一个一或者是二就可以了。

很经典的一首动力火车的歌，忠孝东路走九遍。晚上9:47，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活动。再次重复，编号一是谭咏麟，让爱继续。编号二是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这是黄莺莺，我喜欢你。你还有这首歌的时间可以投票，一还是二？一让爱继续，二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0: Angeline 好搞笑哦，他说不行哎，两首歌都不能割舍，无情的节气哎，到最后还是得做出一个决定哈。然后李国祥也说我弃权，秀珍也弃权，哎呦，有这么纠结啊，不好意思哦。好啦，歌曲结束了，就表示呢投票也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踊跃的参与。晚上9:50，都是周志平、苏三起介。刚才目测了一下，大概有超过破百的这个票选，我要去计票咯，好好的继续欣赏歌曲。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走过

歌词很有意思的一首歌，苏三起解，已经算完票喽，总共获得的是117张选票。到底哪首歌会胜出，哪首歌会败下阵来呢？这首张惠妹的《解脱》过后，自由分享。

张惠妹解脱。明辉晚上好，来打卡了，刚刚跑完步在休息听歌，欢迎欢迎欢迎进入奇想世界。莎莎同学说，哎呦我好紧张啊，老大我好久没有赢了。那你投的是哦二号齐秦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哈。OK 啦，知道你马上就会知道你会输还是赢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今天的点首歌呢，总共收获117张选票，那其中的一首歌呢得票72，另外一首歌呢得票45。很抱歉，谭咏麟、阿伦的歌又输了。是一首好歌，但是以27张票之差别就输给了无情的雨、无情的你、齐秦的歌。我们就先听为快吧，这首好歌，让爱继续。

台北的 Fernando 小费，他说刚好上来收听节目的时候就听到了黄莺莺的我喜欢你啊、哦，他在传这个简讯的时候呢，我正忙着寄票。他说真的好喜欢奇想世界啊，就因为黄莺莺吗？啊，然后也看到了明勋就说了，其实啊，猜奇情会胜出，因为有很多奇粉在奇想世界里面收听节目，的确是。可是谭咏麟的粉丝也是很多的呀。

0: 很好的寓意的一首歌曲，放了爱，就跟张惠妹的解脱是一样的意思。很多东西放过了过后，你可能就会感觉很轻松。晚上10:10，你好，我是杰奇。周传雄，不要问我分手后怎么过。李 Kim 晚上好，他说加油啊，大家也祝大家夜晚愉快，工作开心。这首歌曲过后呢，是一首哇，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林慧萍《白纱窗里的女孩》，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很激情澎湃的歌曲，不要问我分手后怎么过，听到我满头大汗。好啦，缓和一下，听这首很清新的风格的歌曲，林慧萍《白纱窗里的女孩》。稍后呢，好歌一首，请来好听众 Elvin 推荐一首歌曲，朱新东的《茶包》。那如果想点一首歌的话，可以发简讯到88550963，激情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0: 梅瑞耶说，哇，奇想世界晚上好，白纱窗里的女孩很久没有听到的一首好歌。另外一位 Mary 啊就说，只有在杰奇的节目里面才可以听得到这首白纱窗里的女孩。两位 Mary 对这首歌情有独钟哦。
1: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Alvin。今天晚上的好歌一首，想要给大家推荐的歌曲，歌名就只有两个字，叫《茶包》，就是简便冲泡茶叶的小袋子，茶包。喜欢并想推荐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真的很有趣。歌曲借用了茶包来隐喻爱情，道出了情感有如品茶，浓烈时需要懂得去享受，而短暂时也无需强求。这种成熟拿得起放得下的态度，它精准地击中了都市人群在感情中追求自我和解，不愿过度内耗的心声，和都市人处理感情的方式有着高度的契合度。歌曲本身作词者是叶子，作曲严小磊，而演唱歌手是朱新东。朱新东出道自选秀节目《中国梦之声》第二季，他获得了2014年全国总决赛的亚军。他的嗓音干净透彻，又带有点沙哑，唱功扎实，深情且带故事感，被誉为小陈奕迅。他曾经唱过的经典好歌，比如《大臣的故事》、《我以为的长大》、《等啊等》、《无故缺席》都是非常好听的歌曲。朱新东在《茶包》这首歌里采用了更为收敛、温柔的语气，他的演绎更像是一位贴心的朋友在耳边低语，娓娓道来，拉近了与听众的距离。总的来说，这首歌曲《茶包》，他通过冲泡和品茶的过程，巧妙地把它比喻成爱情的聚散，旋律节奏舒缓而自然，将都市情感中的释然与洒脱诠释得十分到位。歌曲也提到了不同的爱情，好比不同味道的茶包，全凭喝茶的人的喜好。听众朋友们，你们的爱情或想象中的爱情又是怎样的一种茶呢？是青涩纯洁，象征初恋一见钟情的绿茶，又或是像热恋期浓情蜜意的红茶，又或者是象征着先苦后甜的乌龙茶，还是你们喜欢能历经时间考验，代表细水长流自始不渝的白茶呢？而今天晚上要介绍的这首歌《茶包》，它更像是最近炎热季节里的一杯清凉解渴的夏日柠檬茶。从歌曲前奏的冰凉清爽，到副歌高潮各种品茶的酸甜滋味，一直到听完整首歌，感觉就像是茶香在唇齿间回甘，给人留下意犹未尽的清甜。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我今晚上推荐的这首歌《茶包》。

0: 这就是好听众 Elvin 推荐的朱星东茶包。
1: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0: 老大，听众 Elvin 推荐的茶包好听哦。然后秀珍也说好听好听。Angie 就说了，茶包好像是 trouble 的意思，选择不适合的茶会让人睡不着的。的确是哦。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山，许美静都是夜归人。Sophia 说很喜欢 Elvin 介绍歌曲时带出各种茶类来比喻爱情的情景，很有巧思。的确这首茶包还蛮悦耳动听的，歌词也蛮有意思，谢谢 Elvin 的推荐。
1: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10:30，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获得了72张选票的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想点一首歌，发简讯到88550963。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晚上10:38，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齐秦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Karen 小丽要把这首歌点给齐秦迷，还有给那些不是很认识齐秦歌曲的人，也点给劳苦功高的杰奇老大收听。谢谢他要祝大家好眠好梦。然后也看到了 Lawrence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DJ Jackie 还有他自己所有的963 DJ 还有963的听众们收听。Daniel 他说今天晚上投票胜利了，非常喜欢这首歌，就把它送给自己家人杰奇963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晚安。 Angeline 他说刚刚二选一，两首都爱，谁赢都无所谓，就把这首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让爱继续吧。点给杰奇妈妈还有奇想世界所有的听众，祝大家听歌愉快，带着微笑入睡， Sweet Dreams。 Lin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所有的听众收听，谢谢你今晚带来的温暖的声音，伴我们度过了今晚动听的旋律，明晚继续在这里不见不散。Ken Lai 他说要把这首歌无情的雨无情的你点给杰奇，非常感谢杰奇昨晚让我点播歌曲给我的老婆收听，那首好爱很爱很爱你。他说我的老婆昨晚有听到哦，非常感谢。不谢不谢，他有听到就好了，最重要就是知道你的心意。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正在收听奇想世界的听众，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有个好梦好眠。 Johnny 刚要回家就把这首歌曲点给你还有963 DJ 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好友志文，愿大家今夜好眠，明日小周末愉快。旅居北美的 May 她说25年前的8月份我们共赴一场婚礼之约，今天8月18号也祝贺 Ryan 和 Ming 结婚25周年纪念日快乐。她说好日子啊，同时也要祝陈晶晶还有王璐佳今天生日快乐。 Fiona 她说我又赢了，你好啊老大。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我自己还有大家一起收听，祝美梦甜甜。以后要把这首歌曲点给自己还有家人以及主持人你，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无情的雨无情的你，齐秦演唱。

0: 很经典的一首很好 K 的歌，无情的雨，无情的你。Uncle Dio， 谢谢你发来的这么多重要的讯息。他说感恩有你陪伴，也要谢谢你陪着奇想世界啊。秀珍晚安，还有秋霞、Angeline、Angie、Daniel 来到晚安了。他说时间过得好快啊，明天又是解忧便利店心理测试的小周末了，真的很快，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过。Fluffy sleeper， 今天晚上呢是多云的天气，明天在中午的前后时分呢，大概是12点前后吧，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西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5度，终于要下雨了。还有 LC 唱晚安喽。就如 Daniel 所说的，明天就是小周末了，星期三了，来到一个星期的中间点，又可以期待周末的到来了。今天晚上希望你睡得安稳，一夜好眠，如果可以做梦的话呢，就美梦连连。明天晚上小周末我们奇想世界再会。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天天向好。
1: 人的相貌会随岁月改变，气色随状态波动，神韵更在瞬间流转，可见身心密不可分。许多疾病往往与长期情绪失衡有关，因此养生不止外在调理，更重在心态和格局的修养。学会放下执念，不过度纠缠无法改变的人与事，才能够减少内耗。至于劝不动拦不住的经历，往往是人生必经之路，不如顺其自然，在经历中沉淀与成长。
2: 对啊，就很多东西就真的不用太执着了。
1: 是，
2: 现在你回想一下，以前你很坚持的东西，如果当时你所谓的妥协或者说放开一点、想开一点的话，你觉得它真的会影响到你现在过的日子吗？
1: 会，肯定会的。我们都说嘛，就是相由心生嘛。你的外相啊，就是由你的心里面的波动啦、改变啦，或者是一些成分所组成的。如果你是每天活得很开朗、很充实，相比之下，你的神韵哈就会比你内心那种忧郁的感觉哈活得更加的开朗，而且是亮丽的那个外形。
2: 对，而且我也非常同意哦，很多时候的一些病痛啊、疾病啊，和你的情绪不好呢是有关系的。
1: 是，他们有时候就说了，哎呀，你哦不要再想那么多了，你不要一天到晚就是郁郁寡欢，不然的话呢会生癌的。你看，这不单只是一个玩笑，我觉得它是有它的道理存在里面的。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就要劝自己想开一点点。我们那些大人每次以前小的时候，你就常听他们说，哎呀，想开一点啦，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就让他去吧，这样子。哎，长大了过后呢，真的是感同身受这样子的一个道理了。
2: 对，其实我曾经有些时候啊，有时候在去看医生的时候，就会跟他讲说，哎，我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很多时候医生都说，你想太多了，他可能是一种心病哦。所以反正有些时候你不去想他哦，除了说这个问题解决之外呢，我觉得也会让整个心情变得更加的开朗啊。对，所以他们说今天一个人生病哦，除了要定时的吃药，我觉得那个是肯定要的啦。不过，保持心情开朗，肯定能够改善你的病情的。
3: 人的相貌会随岁月改变，气色随状态波动，神韵更在瞬间流转，可见身心密不可分。许多疾病往往与长期情绪失衡有关，因此养生不止外在调理，更重在心态和格局的修养。学会放下执念，不过度纠缠无法改变的人与事，才能够减少内耗。至于劝不动拦不住的经历，往往是人生必经之路，不如顺其自然，在经历中沉淀与成长。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今晚夜的小品要跟你分享的是四一的新书《总有一场相遇》，是带着温柔奔赴而来，其中的一段文字：再深的喜欢也经不起一再被冷落，再深的喜欢也经不起一再被冷落。如果有一个人总是忽略你，换个角度想，其实应该感谢他，谢谢他让你知道谁不值得你付出真心，谢谢他让你可以毫无眷恋地收回自己的一腔热情，也替你节省了许多时间。其实不是不喜欢了，而是你那么在乎他，对方却做不到同样在乎你，那就让他去寻找他想要的，也给自己机会去遇见真正懂得珍惜你的人。当你能决定我不要了的那一刻，你会发现天地忽然变得宽广了。对的人不会让你一直感到委屈，而是愿意与你一起经营这段关系，不在错误的人身上抱有期待，是余生里对自己最大的珍惜。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做。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我想离开你是对的。

0: 脸上一个人。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星期三早上好，来看一下气象署网站的预测。今天早上呢将会是多云的天气，可是到了下午呢，预料有不少地区会下起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个地方好有意思。
1: 这个地方好有意思。昨天这个新闻释出之后，我看到很多网友的留言，不只觉得好有意思，也觉得好贵。
2: 好贵，为什么呢？这地方什么地方
1: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头条哈。头条呢，就是本地首个私营辅助生活住宅项目投入运作，月费8000元起跳。是我们今天呢这个地方好有意思的，我们就来说一说位于高文附近的 Perry Lane， 那里呢就有这个本地首个私人企业开发的刚刚提到的辅助生活住宅项目，叫做怡乐苑。8000元大家都喊贵哦，可是为什么敢收8000元呢？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设施。
2: 辅助生活住宅的意思就

0: 高级的养老院。
1: 对啊，高端的，它有200个辅助的生活套房，然后呢，业者呢是打着提供五星级服务，还有全面护理这样的旗帜。那他诉求的对象呢，当然就是中高端的客户群了，因为每个月8000，就很多网友算啊，8000我可以请两个女佣哎，
0: 不止啊，你可以请很多个女佣。
1: 没有，还有下文的，就是除了请两个女佣以外呢，我还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因为我还剩好几千块钱。可是呢，这个怡乐院它的卖点呢，包括了在里头呢，它是主打医疗养生结合的服务。里头呢有中医、西医、康复治疗的诊所然后呢每个月呢为住户提供2次的免费看诊，此外呢也有水疗池，还有呢复健服务，以及呢影像检查。那这个8000元的住宿费呢，也包含了客房的清洗，还有膳食包括每日3餐，还有茶点。在设施方面呢，刚刚提到有水疗池之外，也有游泳池、麻将室、卡拉 OK、 电影院，还有呢有这个户外区。比较特别的就是呢，这个发展商把一辆巴士搬进去了
0: 干嘛？
1: 把它改装成为一个活动室，然后里头呢有很多老旧的一些物品，进去之后呢，好像走进了时光隧道。这个是专为失智症患者而有的设施，主要呢是希望通过一些旧的物件来刺激这些失智症的患者。
0: 我看了一下照片它的这个开关引号病房根本看起来不像病房，它像是一间公寓的这个卧房，但是它是疗养院。然后我看了，他说他主攻65岁及以上中高端的客户群，真的还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连中都可以拿掉了，高端客户群吧。
1: 对啊，
0: 退休之后可以付得上8000元一个月，哇！你现在得要赚多少？
1: 绝对
0: 15000块以上，至少16000，双倍。你退休之后才可以付得起一个月8000块。
1: 肯定是少数了能够付得起这样的价码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多一个选择。那当然市场有这一批人，因为已经有30个人他们询问并表示有兴趣入住对，所以是有这一撮有能力的人，
0: 是
1: 他们有多了一个选择了。
0: 是终究回到那句话，人因梦想而伟大。我就又有多一个有多一个梦想在我的理想清单当中，希望我中多多，然后我退休后就可以付得起这个每个月8000块的高级养老院。
1: 有人还算过了，每个月8000即便你手上有100万，10年就花完了有人算过
0: 10年哈
1: OK 啦，
0: 如果不健康最后的那个阶段我们估计20年了所以你要有200万才可以住得起
1: 所以这个给思远一个奋斗的目标
0: 告诉我下一次多多是几时。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奋斗的过程就是努力买多多。
0: 对的，每一次经过就去买一张1块钱。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有意思。
1: 如果你是紫色控的话，你非常喜欢紫色，肯定不可以错过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韩国有这个地方叫做紫色岛 Purple Island， 它位于全罗南道的新安郡，它其实是两个岛屿组成的，两个邻近的岛屿组成的一个梦幻打卡点。这两个岛屿就叫做半月岛还有普之岛。OK， 当地的官员为了振兴观光，所以呢政府还有居民携手打造了这个全方位的紫色的世界。岛上的400多栋建筑物，包括了它的屋顶啊、道路啊、公共电话亭、咖啡厅，甚至是居民穿的衣服还有餐具，以及当地种植的花朵都是紫色的。
2: 所以其实你看照片的话，你会觉得哇，这个很不真实哎，这真的是有一点梦幻色彩。可能也因为它是紫色，然后呢，如果你是高处俯瞰的话呢，特别的漂亮。所以呢，这两个岛呢有7个小村庄，然后呢，他们就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做这个旅游的行销，果然非常成功，吸引了很多人。然后为了呢要更深一层的营造出那种与世隔绝的那种感觉。在这个岛上呢是不可以开车的
1: 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它会爆红？因为 BTS 去过
2: 啊，
1: 当然会爆红了哈。这个原因很简单。OK， 到了紫色岛有两个打卡点 ，BTS 也去过的紫色半月大桥，两座岛屿之间呢，连接的就是这个步行大桥，当然全程1.4公里都是紫色的。然后再来第二个，你当地有一个富士山造型的小小电话亭，同样也是紫色的，非常适合街拍。怎么去呢？从首尔可以搭 KTX， 也就是它的高铁，到其中一个站叫做木浦站，再转搭巴士，其实是还蛮方便去到的。
2: 如果说去到那边呢，真的就是要放慢脚步了哈。在那边可能可以选择步行、骑脚踏车，还有呢，当地他们也提供了那个小小量的一个有点像高尔夫球场的那种，你知道那种运输工具。可是他也把它拔7层紫色，所以你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呢来探索这个地方。
1: 韩国紫色岛最佳前去的季节是春季的5月左右，为什么呢？当地的薰衣草盛开，哎呦，更紫了。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如果呢想看这个互助友爱的示范，你可以登录我们哇好有意思的脸书直播，因为可以看到于思远帮浩浩贴膏药。
5: 我以为要看什么好看的节目，
4: 很好看，
6: 只有在好有意思的直播才看得到，
4: 真的
6: 歌台千变王子贴膏药布的画面。
5: 因为小弟最近就腰痛啊，然后又去做了针灸，要去推拿，又去拔罐，做了差不多第二个星期了，就希望可以治根啊，不要说只是治标不治本啊，
4: 希望可以药到病除。可是很重要的刚才你讲的就是根，就它的根本，为什么你会腰痛，要找出原因啦。
5: 最好像就是去闪到吧，可能搬行李去闪到，所以大家注意哦，不要搬太重，太重的时候那个技巧要注意。
4: 对，没有很年轻的话哦，特别是弯腰啊，举那些重物啊，
6: 是的，
4: 搬重物啊要小心啦。
5: 我在昨天跟我妈妈聊，不知道我是不是更年期耶。男生也有更年期，
4: 还早啦。
5: 男生更年期是几岁？
4: 50吧，跟女生差不多吧。
5: 是，那思远要注意哦。
6: 是啊，大概还有12年，我就要更年期了。
4: 好的，在通往更年的路上。我们都是稳步前行。
6: 那有没有跟那个6岁的小朋友说，诶，你大概有多54年就要更年期了。
4: 小朋友看着你什么东西，完全没有概念。不过呢，不管你是在哪个年龄段，健康的身体真的很重要。
6: 是
5: 是。
4: 所以身边其实有蛮多的朋友呢，他们呢就为了各种的原因，可能包括健康的原因，可能有一些是宗教的原因，他们就改吃素。我在刚过的周末其实有到一间咖啡店，它比较特别的就是他卖那个素的巴臭米、还有素的冰城虾面，不错，还不错。
6: 是，其实我还蛮喜欢吃素食的，因为家里父亲跟小弟吃素，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素食真的是很难寻的，好吃的特别。
4: 那最近呢，就有这么一位年轻人，他8年前开始吃素，他就有同样的烦恼，就是要吃素的时候找不到哪里有好吃的。他呢就花了1年的时间，一个一个区域去搜集资料，然后呢就用谷歌的地图呢制作了一张属于新加坡的免费素食地图。
6: 哎呦，这是素食者的福音啊。
4: 哇，里头有580家新加坡的素食还有纯素食的14，一直有在更新呢。
6: 很棒。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SLE 往 BKE 方向，在 BKE PIE 的出口处 ，PIE 往大市，在 Thompson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上发生了车祸。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早上有多个地区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六个巴士转换站将在明年展开翻新，进一步的优化本地公共交通系统的无障碍设施还有乘客体验。这六个转换站包括碧山、五级巴都、红山、有诺市、榜鹅、淡滨尼巴士转换站，也是玉郎东五级巴都集选区议员、交通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部长穆仁礼星期二在五级巴都巴士转换站接受媒体访问时宣布这项消息。翻新工程主要提升无障碍设施，例如增设育婴室、无障碍厕所，还有在扶手上添加盲文点字等。为了减少对巴士服务的影响，所有翻修工程会分阶段展开。巴士转换站不仅让乘客连接邻里设施，也是重要的公共交通枢纽。穆仁礼表示，乘客可以期待更加舒适、更亲近家庭还有更具包容性的环境。
2: 由于数码习惯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影响越来越大，本地首次创建将两者合为一的关怀护理模式，未来三年为16000多名青少年与家长提供数码习惯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教育、早期干预、心理辅导以及社区知识服务。这个名为 Digitally Us 的新模式同名实体服务中心设于马林百列地铁站旁的 The Anchor at Marine Parade。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星期二为中心揭幕。 Digitally Us 由处爱社会服务推出，并由互联局 AIC 管理。孩子在网络世界的行为往往反映了内心最真实的需要，本地大多数的援助服务只单一处理数码习惯或心理健康问题，而 Digitally Us 则会双管齐下，将数码使用习惯和心理健康问题的预防、干预还有康复融为一体，打造一站式的关怀护理体系。
1: 网络犯罪手法日益猖獗，各类通信平台、社交媒体、电商平台成为了诈骗温床。新加坡警察部队星期一正式颁布三项业务守则，分别是全新的网络通信与会议服务守则、社交媒体服务守则以及加强版的电子商务服务守则，要求指定线上服务商从上游主动阻断诈骗还有网络犯罪。当局也拟议修法加重刑罚，违规者最高罚款将从100万元提高到1000万元。警方星期二发文告说，自2024年6月实施有守则以来，指定线上服务平台的诈骗案件在2024年到2025年间下降大约37%，显示上游防范措施能够有效地降低诈骗风险。然而，骗子持续地利用通信应用、线上广告还有视频会议等新的渠道来作案，为此当局出台三项业务守则。
2: 截至今年6月，今年毕业的约18000名大学毕业生当中，约半数已经找到工作，另外约20%在找工，其余决定升学或暂时不投入职场。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刘杰敏书面答复议员林荣华有关职位空缺和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时就说，属于入门级的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及技师PMET 职位空缺，从2025年12月的32500个微升至2026年3月的32800个。刚从本地公立大学毕业的18000名学生当中，约3600人还在找工，另外有9100名毕业生已经找到工作，其余5400人没有加入劳动队伍，主要是因为他们选择继续升学或暂时休息。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时不会顺道前往纽约，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国新闻网站引述匿名人士的报道，习近平的行程仅限于9月24号在白宫 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而不会出席从9月22号起举行的联合国一般性辩论。习近平曾在2015年9月到纽约出席第70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白宫受询时证实，习近平将在9月24号访问白宫，但是拒绝就习近平访美期间可能会安排其他活动置评。中美元首今年5月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特朗普当时邀请习近平在9月访美，人工智能预料将成为关键议题。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欸，我要拿假，我11月要去日本，然后12月年尾哈，我要去台北倒数。
1: 我也是呢，我1月要去欧洲呢，2月要去澳洲呢，3月要去霹雳州哎。
2: Hello， 你们11月拿假拿到3月嘞，那我嘞，你们好意思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4: 浩浩、
3: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早安，情人节快乐！
1: 哇，今天突然间，刚刚我们才发现说，哦，今天是农历7月初7。
2: 是的，7月初7，七巧节啊，然后有人说是七夕情人节哈，被称为是中国的情人节。哇，是，那是因为呢，古人呢，他们呢就把这个牛郎星跟织女星给它拟人化了，所以呢就有了这个牛郎跟这个织女。然后呢被这个天河相隔啊，7月初7才可以在这个鹊桥相会。
0: 太棒了，今天晚上我要去哪里找我的织女呢？
1: 织女，哎，先生，织女就在你面前啊。
0: 谁？
1: 每天德明哥都会叫织女，织女。
2: 不一样，我那个是资深少女。
0: 资深美少女，
1: 跟织女一个有卷舌一个没卷舌，是吧？
0: 有个 H
2: 差很大呢。可是你要先上鹊桥。
0: 鹊桥，那鹊桥去哪里搭呢？
1: 鹊桥鹊桥奶粉吗？
2: 那个是鹊巢，不一样。
1: 所以平常大家都过的这个
0: 东方情人节
1: 比较多，
0: 2月14号。
1: 七夕情人节基本上好像比较少听到怎么庆祝吧。
2: 新加坡几乎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我以前看过一篇关于古人哦，怎么过七夕的，
1: 怎么过？
2: 他们有以前很多习俗的，然后其中一个特别让我有印象，就是哦，以前哦，7月初7有人会晒书
1: 晒书，
2: 对，
0: 寓意是什么呢？
2: 因为以前呢，到了7月初7这个时间段呢，那个时候阳光比较充沛，所以呢，就会有古人呢，就会拿那个书到阳光下面晒，去除那个湿气，还有除虫。后来呢，就变成文人雅士，他们展示他们的书籍，然后呢，做这个学问交流的一个机会。
0: 所以跟情人节没有关系啊？
2: 对对对，
1: 是这种问题，只有跃跃一试的人才回答得出来这种事情，
2: 没有
1: 讲得出。
2: 我那个时候看过，我觉得这个有趣，可是好像现在根本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
0: 我觉得古人是有心机的，他要告诉那些女生说，哼，我家里很多书，我饱读诗书，
2: 我有学问，选我，选我，
0: 看我，看我，
2: 去鹊桥上面等我，等我。所以这个是一个自我展示。
0: 对啊，
2: 人家现在现代人是什么炫富，
0: 对对，
2: 以前的人是晒书，
0: 对，展示自己的长处还有能力，对不对？
1: 对，好，说到。今天晚上你要怎么过？
0: 晒书咯。
2: 晚上怎么晒？
0: 把我家里的书拿出来晒一晒，
1: 然后 拿一个手电筒照，是不是？晒书，
0: 然后再来再晒一晒我家的皮卡丘。皮卡丘就是我的财富。
7: 963好时光，好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Jalan Boon Lay 往 AYE 的方向，在 AYE 之后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 BKE 往 PIE 方向，在 PIE 张仪还有 KJE 之间是车多的。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草梦一行，草蜢的歌曲。
1: 刚崩963哦，今天呢要来聊这一道料理呢，可以说是四岁的小朋友到84岁的老人家都爱吃，
2: 大家都喜欢的。
3: 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喜欢吃蒸蛋呢，但后来吃到一个阶段，我就不吃了啊，我就不喜欢它了
1: 哦，因为它太软，没有嚼劲，
2: 但是它很好配饭啊。
3: 是不是有一次那个吃的那个蒸蛋让我有一点反感，可能是因为当中的一个腥味啊，还是放了些什么的啊？我记得依稀记得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象。
2: 你最不喜欢吃什么菜？
3: 我最不喜欢吃什么菜啊？现在没有哎、欸，
2: 可能你小时候你不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妈妈或爸爸帮你加在里面，让你营养一点点。哦，
1: 或者是要让你去尝试你不爱的东西，
2: 是
1: 他就故意把它放在那个蒸蛋，
2: 因为那个东西是有营养的，但是
3: 可能是外面吃到的，或者是其实我这个人还有另外一道食物也是我一直吃一直吃，小时候到后来我就不吃了，鱼圆面。
1: 哎呦，这我很爱了，我从小就爱到现在。
2: 我不喜欢鱼圆面哎、欸，我喜欢肉圆面。
1: OK，
3: 所以我现在都吃肉圆面。
1: 总之，我面食我基本上都 OK 的。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刚才思远已经说了，今天刚崩绝路上要聊的就是蒸蛋。这个蒸蛋怎么样才可以蒸得好？滑滑的。
2: 但是我真的有去 YouTube 有去搜寻了一下、每一位厨师的煮法都不一样。对啊。
1: 像我个人，我很喜欢哈、用那个鸡汤或是高汤代替水去蒸蛋。我觉得、
2: 这么高级哦，
1: 那个蛋蒸出来它的那个鲜味
3: 很不一样，
1: 对它的那个口感哇、很不一样，
2: 真的、
3: 其实蒸蛋还蛮简单做的吧，
1: 简单
3: 会吗？所以其实是适合我在家里自己做的，
1: 它简单但是它也有一些方法。
2: 我们除了听刚崩963，我们也请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在看直播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一下，尤其是妈妈们你们平常蒸蛋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
3: 诀窍是什么呢、
1: 搞不好爸爸也有高手 在当中，也可以发过来
2: 我们来分享
1: 心得。
2: 对对对，
4: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8月19号，农历7月初7。今天的星座运势，爱情运5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4颗星。
4: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5: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妹妹。
1: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663。
1: Good morning, 公公。Good morning, Mom. Lati's here again.
2: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啊 ，Lati Lati。
3: 好贝贝，你真的很偏心耶，你都只跟 Lati 说早安了。现在，
2: 早安，早安，小鱼儿。
3: 早安，好贝贝。
1: 大家 Good morning， 还有我仙姑嘞。
3: 早安，陈仙姑。Lati Lati， 今天午餐你要煮什么哈
1: ？OK OK， Today I bought a lot of the eggs. You know the eggs are very precious.So the lunch, Lati is going to cook the onion with the bright egg. 公公 you want some or not?
2: 可以可以，你今天买的单啊，来来来来来，中午就到我家来煮吧。
1: 阿公 you want to invite us to your house? Okay, today Lati bought the extra the egg, the XXL one. I give one packet to 阿公。
3: 好贝贝， Lati 说他买了额外的很大颗的鸡蛋，他要送给你。
2: 我知道，我跟你说了，不用你鸡婆了，我自己听得懂。
1: 哎呦，拉蒂真的是很有心嘞，又很尊敬长辈啊。午餐呢，他就要给小月准备那个洋葱炒蛋。那好，贝贝，去你家，你又会准备什么鸡蛋料理？
2: 我当然是准备我最拿手的。哎，但是啊，我拿手拿来拿去啊，哎呦，那个鸡蛋啊，没有一次成功的。我要煮那个去日本料理店吃的那个蒸蛋啊。
1: Oh, this one Latino is called the chawanmushi.
2: 对对对对对，查拉姆西，查拉姆西，
3: 很难听，好贝贝，叫查碗姆西。
2: 查碗吗？
3: 是
2: 哦，查碗姆西。
1: 哎，可是、哦、以新古的烹调的经验哦，你不要看那个蒸蛋，你觉得简简单单哦，你要蒸到那个黄金比例哦，好像我的脸这样滑的那个蒸蛋啊，很有难度啊。
2: 新古，你懂啊？
1: 我懂。当然懂啦，制作完美蒸蛋的这个黄金比例就是1:2，也就是一杯的蛋液再搭配两杯的水或是高汤
2: 哦。
1: 料理专家建议使用大约35到40摄氏度的温水或是温高汤是最适合的。
2: 真的？
1: 使用高汤的好处啊，就是这个蒸蛋啊就可以轻松升级味道的那个鲜美的程度啊，就大大的加分了咯。
2: 哇，又闻到香味耶。
1: Well, Mom, you can cook very well. Lati also learn a lot. Okay, Lati, go home and experiment the steamed egg.
2: Lati, 没有等我
1: 啊。好贝贝啊，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在你的家见了哈。
3: 好贝贝，好贝贝，除了那个蒸蛋之外哈，我还有其他的蛋要吃耶。
2: 哎呀，你要吃什么蛋啊？
3: 你可以煮那个菜脯蛋吗？
2: 哎呀，你啰嗦啊。
3: 啊，好贝贝，你可以炒那个番茄炒蛋吗？
2: 哎呀，你的意见真多。哇、
3: 啊，好贝贝，你可以做那个虾仁炒蛋吗？
2: 哦，献姑献姑献姑，你跟他说啊，他要什么蛋
1: 啊？那个虾仁啊，菜脯啊，番茄啊，小月你自己去买 ，OK？
2: 我跟你说啊，你考试不要给我考零鸭蛋就好了。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1: 最讨厌别人乱乱先。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星期三早上7:42，提醒开车的朋友，往 PIE 的 TPE 过了 KPE 那里发生车祸，还有往 TWAS 的 PIE 靠近 AYE 的出口，那里车子也开始多了。另外一个拥挤的路段呢，是往 PIE 的 TPE， 在 PIE 昌邑还有 Punggol Road 之间的路段呢，交通也是拥堵。好多的听众哦，都是我们最好的线人啊。他们就说，现在在岛上好多的地区，包括在 Bunking 在东部呢，都在下雨。那大巴窑呢，早前也下过雨了，雨天路滑，大家小心耐心驾驶了。
2: 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3: 大家好，我是蔡永汉，我是经营一个港式大排档，名字叫喜记 Hiki， 一个口一个喜，意思就是把好吃的东西带给你，让你吃的欢喜记得我。我觉得消费者因为现在他们很多都去外国旅游，他们已经被教育了更多体验，所以我觉得要把客服这方面要做得更好。我觉得公司转型，首先你的企业文化要做好，就是身为老板你要教育员工，跟他说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转型。在我的公司里面，我们是有奖金机制的，我们公司做得越好，你们赚的钱越多，那就是你们奋斗的原因嘛。喜记的转型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客户服务的体验，更了解客户想要什么，甚至我们在成本上面也会节省。一个满意的客户，他会介绍更多满意的朋友过来。
2: 团队转型，企业扬帆，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莫文蔚没时间，
1: 不要老是说没时间，重要的事情你还是要安排下来去做。
0: 时间是看你自己怎么安排的，
1: 对，挤一挤就有。
0: 是，怎么挤呀、
1: 就像是接种疫苗这件事情，重要，特别是现在已经是八月了哈，年底很多朋友呢要出国旅行，所以呢，旅行之前哦，最好呢还是可以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啦。
0: 是的，流感疫苗，而且你不可以要去的时候你才去打哦，你要在至少十天以前你就要去打了，因为它的十天之后才会发挥它的功效。
1: 是，所以这个时间真的是要算一下安排下来。而八月呢，其实是全国免疫接种疫十月。今天呢，我们在哇，好有意思！我们三个人呢就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你也曾经想过，一年内我们到底可以安全接种多少疫苗？
2: 多少疫苗啊？得要看那个疫苗的种类啊。
1: 哎，很好。于同学讲到了一个重点
2: 啊。
1: 那请问程同学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我的人是，如果需要接种，我就去接种，不管它多少。对
1: ，OK， 一般上来讲呢，这个非活性疫苗它是没有最低的接种的间隔的限制，所以同一天你可以左右手都接种，或者是隔一天也是可以，然后呢，一年内到底可以接种多少疫苗呢？刚刚思源讲种类，它是没有固定的上限，其实主要看你的年龄。看你的健康情况，你有没有慢性病、看你的旅行计划，这些所有的因素让医生来评估你到底可以一年内接种多少种疫苗、
2: 所以简单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问医生。
1: 对，而且你要跟医生讲说之前你可能有接种过什么样的疫苗、如果那个你不是去同一家诊所、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记录。
2: 有的，
0: 但是我基本上是流感呢，我那个医生是有跟我说一年打一次、然后也不要太浅，也不要太厚。那有一次因为我一次打了差不多第九个第十个月了吧，然后我就要去打第二支，后来医生有记录，就是说不可以。
1: 而接种疫苗后呢，可能一些朋友也会有一些不适啦，可能会觉得很累啊，发烧啦，手臂酸痛，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正常反应来的。
2: 是，不管你是在私人医院，或者是在公共医院，还是在polyclinic 诊所哈，打疫苗都会在你的那个记录当中的，会的，一定会记录的。
1: OK， 所以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哈，就是去查一下记录，
2: 所有的医生都看得到你以前的记录的。
1: OK， 去查一下那个接种的记录，然后再决定呢，下来是不是要接种不同类型的这个疫苗？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闻名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徐文倩的歌曲《美丽的预谋》。新闻之前呢，来看一下路况哦。看到的是往 TWAS 的 PIE 在托关 Road 还有 Clementi Avenue 6之间的路段的交通拥堵，往市区的 ECP 在 Ford Road 还有 Changi 之间的路段车子比较多。最后一个拥挤的路段呢，也提醒你，那是往 TWAS 的 PIE 靠近 Jalan Bahar 的出口处。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今天早上有多个地区会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8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由于数码习惯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越来越大，本地首次创建将两者合而为一的关怀护理模式，未来三年为16000多名青少年与家长提供数码习惯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教育、早期干预、心理辅导以及社区支持服务。这个名为 Digitally Us 的新模式，同名实体服务中心设于马林百列地铁站旁的 The Anchor and Marine Parade。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星期二为中心揭幕。 Digitally Us 由触爱社会服务推出，并由互联局 AIC 管理。孩子在网络世界的行为往往反映了内心最真实的需要，本地大多的援助服务只单一处理数码习惯或是心理健康问题，而 Digitally Us 则会双管齐下，将数码使用习惯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干预还有预防以及康复融为一体，打造一站式的关怀护理体系。
1: 伊朗战争推高油价，加上半导体热潮推高器件和集成电路的价格，新加坡国内供应价格指数第二季大幅攀升 32.2%， 是有数据以来的最大涨幅。不过国内供应价格的涨跌不一定反映在消费物价，因为两者涵盖的